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2: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啊。
1: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2: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啊，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1: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3: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公元前270年，赵国大将赵奢在豫大败秦军，使秦国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挫折，也是这一次的失败将一位重要人物推上了秦国政治舞台，这就是秦国名相范雎。他一出场就促使秦昭王从宣太后和魏然手中夺回王权，又明确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大大加快了秦兼并六国的步伐。那么出身低下的范雎又是如何结识秦昭王并得到他的重用的？为什么原本是魏国人的范雎却心甘情愿地帮助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远交近攻》。
3: 那么在秦国，实际上宣太后上台以后好长时间，实际上他就培植了一个私人势力。这个私人势力里包括谁呢？包括穰侯，也就是魏然，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芈戎，也就是后来的华阳君，还有呢就是高陵君，还有一个就是泾阳君。高陵君和泾阳君呢是昭王的兄弟，是公子。那么这个势力就是宣太后魏然的势力，就是穰侯的势力，发展实际上就阻碍了什么？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这就说到了270年，公元前270年发生鱼与之战，就是马夫将军出骑兵把这个秦国击溃。这个在秦国的这个东征史上是少见的，但是除了这个战争赵国能取胜，除了马夫将军的奇谋异算和将军胆略之外啊，秦国方面的原因我们该交代一下。什么原因？鱼与之战是公元前270年打的，可是在公元前271年，也就是前一年，穰侯手下有一个叫客卿造的给他出了个主意。给他出什么主意呢？就说呀，你现在穰侯，实际上我们注意有一个地点跟穰侯关系密切，就是在今天山东省的定陶。这个定陶啊，古代就称陶，就在陶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天下的啊中心啊，天下浮凑，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发达的工商业城市。这是一只肥鸭子，中原各诸侯这看到这只肥鸭子就都想拿到手，当然最后被秦国抢了先机，就把个陶隔山跳海呀，这是老远的跨过韩魏拿了。什么时候拿的？也就在秦昭王时期拿的，当然也就是魏冉拿的。魏冉拿了以后就封给了自己，作为他的一个什么，一个采地和一个封邑，作为他的一个封邑。那么刚才我们说客卿造给他出主意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陶，说现在呀，您现在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要什么有什么。好地方，你如果占领好了，继续扩大好这种地盘，你就可以以此为根据，称王称霸。所以他就撺掇着什么魏然去打什么？去打齐国的另外两个地方，一个叫刚，一个叫寿。刚在哪儿呢？刚在大概今天的山东宁阳， 那么寿呢，在今天的东平、东南这么个位置，打下它了以后，可以增加什么？可以增加豪的实力。魏然啊，他还想自己称王称霸。所以这个计策出，我们也就明白鱼与之战为什么白起没去。注意，白起是魏然推荐的。他这个仗啊，打这个鱼与之战的时候，实际上是精力啊，有一部分精力分到了山东。后来没打，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看，个人的私心膨胀，影响了秦国的这种军事行动，这是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明确的。实际上，在这之前，这一点这个对这个豪这种贪图之心，就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决策了。我们知道魏然、宣太后他们定大计，分兵分两路向东推进，其中中路几次打到大梁城下。说为什么几次打到大梁城下总是不成，其中在战国策里边显示出来，有人呢、啊、就什么，就代表着这个魏国，就是说魏然，他说您现在好那块地方那么大啊，打了南边的地方归你啊，你能增加豪那份实力，打了北边的地方能增加这个实力，因为什么？他不就是因为这个魏国没有打下来吗？一旦魏国打下来以后，将来昭王要讨论讨论了，讨论什么问题？说你魏然有那么大功劳吗？你干嘛拿这么多地方？哎，现在不能讨论，因为大梁没有打下来，还用得着你？所以这样一说，注意魏然心里边哗啦一家伙啊，这个时候人的那点贪著之心便是他的死穴，一点他就垮，再大的英雄都完蛋。所以魏然这样干，实际上在当时东方的这很多人都看到了魏然的这种做法，这种事情就被有一人看在了眼里，就准备要点他这个死穴，取代他。谁呢？这就是侧室范雎。这个范雎啊，家里穷啊，也是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吧，就开始就是从政。跟的是谁呢？跟的是魏国的一个大臣叫虚贾啊。有一次啊，他跟这个虚贾一块儿去到山东去办事儿，搞外交。这个时候呢，当时是齐襄王法章在台上，虚贾去到齐国去了以后，事儿办得很不顺利。但是呢，这个法章齐襄王发现，哎，范雎这个人，那口才不错，说话有逻辑，有板有眼啊。于是呢，就赏了他一些钱，还赏了一些其他东西。这个事儿啊，虚贾呀，就是不高兴了，大怒。然后回了国以后，还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他们的宰相，魏国的宰相。这个宰相是谁呢？叫魏齐，啊，他是魏国的公子，啊，这个宰相也大怒。这俩人呢，在当时都认为这个小子，也就是这个范雎，吃里扒外。要说呀，这种人这么一个跟随者，他就是有吃里扒外行为，你处置处置他，揍他两下。或者怎么着不用他都可以吧。哎，这个魏齐贵公子啊，做事比较极端，干嘛呢？先揍他啊，先是把他肋条啊，叫什么，叫把他肋条打断，然后把他牙齿啊也给他打掉。

0: 掉几个，啊，干嘛呢？这个打掉几个就完了呗，记住呗，这一辈子少几根肋头，少几个牙啊，时刻别忘了教训。还觉得不够，怎么办呢？把它打残了以后啊，啊，然后把它卷到个洗桶里边，扔到厕所里边，干嘛呢？谁喝多酒愿意撒尿，往他身上撒尿。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魏齐也好，虚假也好，他们不知道，他们得罪的不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人，他们得罪的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这行了，这后半辈子以后的下场算准备好了，等着吧，山不转水转，咱们走着瞧。所以这个范雎就这么就在厕所里这么躺着，他想办法呀，想办法怎么办呢？就说通了那个看厕所的人。哎，结果这个人动了恻隐之心以后啊，就跟那个魏齐就报告说厕所里又死人了，可能还不止他一个呀。说死了人以后，说咱们往外抬几个，其中就包括这个范雎。这宰相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啊，范雎就出就跑了，啊，就跟厕所里跑了。跑了以后啊，说魏齐还后悔，但是来不及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投奔了。当时魏国有个人叫郑安平，啊，这个郑安平也是魏国的一个人，也大概是看这个事不公，然后就负责掩护他呀，就躲开了这场灾难。于是，范雎不能再叫范雎了，改了，叫张禄，改了名字，从此啊，就没范雎这个人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郑安平把他掩护起来，他就在魏国待着吧，潜伏下来了，啊，就等待机会。等待机会呢，哎，秦国来人了，这是两国之间的使臣，来的是谁呢？来了个谒者叫王姬，就来到大梁。来到大梁以后，这个郑安平就把张禄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范雎这个事儿，就跟王姬说了。王姬一听这个说，我见一见，白天不能见，晚上见一见。范雎来了以后啊，啊，虽然这个牙呀，牙没了，啊，豁点嘴巴，但是口齿甚好啊。话还没说完，王姬说，行了，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这样，你在三亭岗等着我，某某日某某日在三亭岗，也就是说我带你走，你别在这儿待着了。好了，如是吧？他们如期就走了，坐着车就离开了什么？离开了魏国，向西走。走啊，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马上就到秦国了。啊，这个时候走着走着，突然前边来了一队人马，啊，这队人马老远一看，气势不凡呐。这张禄就看，然后他就问王姬，他说：“这是谁呀？”王姬看了看以后，哦，这是我们的穰侯，也是我们的丞相，出行到关东啊，去看看巡行。张禄一听这个，脸色当时刷拉就变了，说不好，我得藏。王姬说什么？你藏什么？藏？他说你不知道啊，你们这个宰相特别怕关东的这些个士往秦国走。注意这个地方揭露了魏然另一个毛病，他要巩固权势，他就怕关东一些游说之士们往秦国跑，这来了以后来个厉害的就三言两语呀，啊，就能把自己的权力给弄没了啊！他防着，怎么办？藏起来，躲在这个车里边，反正哪儿啊一盖啊。然后两队人马吧，一队大人马，一队小人马，见了面以后呢，哎。魏穰一看，哎，这是谒者。什么是谒者呢？就是王的侍卫官，给王啊负责传递消息。王姬是王的谒者，但是见了以后，魏穰就说怎么样啊？王大人到东方去，东方没有变化吧？这是我们看东方的情况，东方各国的情况怎么样啊？这都是套词了。然后就说。你没带着东方的客子来吧？不要带，这些人呐油嘴滑舌，你这只是增加纷乱，没什么大意思。 不戴好啊。王姬当然说没戴没戴，所以魏然就说不戴好。哎，开车就过，就是扬长就过去了这队人马。张路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以后，张路说我得走，我不能在你这个车队旁边坐，我不能在你车上坐着了，我得下去离你远点。这个王姬又不明白了，他说怎么回事啊，你干嘛呢？他已经走了，你怕他干什么？他说魏然这个人很有志，但是见识迟。他有点像曹孟德这么说，什么叫见识迟呢？很精明，就是反应慢半拍。大家看三国演义啊，不是那个三国志，三国演义的那个曹孟德，人家这个蒋干盗书，把蔡瑁张允咔嚓咔嚓杀完了以后，再一看反应过来了，总慢半拍，这叫见识迟啊。所以说由此啊，我们看到这个张路平时没少研究这个魏然啊。所以说他见识迟，他一会儿走过去以后他马上就会反应过来，他要为什么？刚才跟你说你没带，没带他就信了你。注意，他马上会反应过来。我没有翻翻车，我翻翻车不就踏实了吗？所以这个张路就走，就离开这个王姬。哎，果不其然，没一会儿来人了，就翻这个车，没翻着。注意，我们看这个地方，注意，王姬是谁？王姬是王的侍者。侍从官员，这种官员是最看着人害怕的，因为什么？他离王近。在中国古代的这个政治这个现实当中，谁离这个最高权力近谁厉害。可是王姬是什么？王姬是侍从之官，但是在魏然面前他大气不敢出。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秦昭王在魏然面前又是如何了。这一年是什么时候？这一年是秦昭王36年了，在台上。张禄入秦正好是秦昭王36年，也呢正好是鱼与之战的前一年，也就是客卿造给魏然出主意的那一年。第二年鱼与之战就打了以后，秦国还真是头一回受这么一种被赵国叮当啷打回来，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这个事情啊，常理王心里总要想一想为什么，但是他母亲的势力太大，尤其是跟自己的母亲啊，没辙。但是心里边的不满呢，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想见。所以结果张禄来了以后，范雎来了以后，好长时间见不到王啊，见不到王以后啊，张禄就找机会，等到鱼与之战一败，张禄就给王上了写了一封信，递信儿，他好递，王姬是他的朋友。这个信怎么写啊？因为什么？他来干什么？他来秦国的目的就是要取代魏然。而魏冉背后是谁？宣太后。宣太后是谁？昭王的母亲，骨肉之间。这是他要在骨肉之间挑出一个缝子来。所以这个事情啊，他就给秦王上书，这封信非常不好写。后来的刘协他们写文心雕龙的时候，就说上书的时候就举他这个例子，说这一封信不深不浅，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而要让王引起注意，让王进一步的来听自己的意见，这封信是个典范啊。说了半天说什么呢？首先第一层意思就说，他说呀，臣闻明主立政，英明的君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有功必赏，有能力的人委以官职，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功劳大的俸禄厚，功劳大的爵位高。他说庸主就不同了，庸主是什么？庸主是赏所爱而罚所恶。什么叫庸入的君主啊？他喜欢的人他就赏啊， 他讨厌的人他就罚。话外的意思就是，实际上这个当把明主怎么做，庸主怎么做说出来以后，这个意思很清楚了，我们秦国现在有点像庸主的状况。接着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他说我听说过，说周代有宝石啊，叫什么呢，叫底鄂，宋啊有宝石叫节禄，梁有宝石叫玄离，楚有宝石叫和氏璞，这和氏璧。说这几种宝石有一个特点，什么呢，他们一开始都被那些工人，就是那些工艺人员视为烂石头，可是这些人肉眼凡胎，都是眼镜啊，眼镜上贴胶皮没有看透，都是美玉。说我听说有这么几种宝石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啊，说您现在老是不理我，言外之意是不是我也是那个啊，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一块石头了啊，当然下边的意思更清楚，我实际上里边石头里边包着玉啊，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就说，臣闻善后家者取之于国，善后国者取之于诸侯。注意这个话暗示更清楚了，有人在做我们国家的蠹虫，在掏空我们国家。说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善后者，说天下如果有明主，周天子明天子在上，诸侯各自不能够什么耸恭肥私，因为什么，明主在上。还这个范雎说，那是因为他拿着生杀决断大权。所以这一层意思清楚了，暗示秦昭王你国家有蠹虫啊。所以这个三层意思上了以后，你粗看上去意思都是谈的大原则，但是这个大原则里边都含着，第一层含着这个国家赏罚不明，第二层含着你们在丢弃人才，第三含着你国家有蠹虫。这个意思啊，只要稍微这个细心读信都能看出来，这个话里有话。所以昭王他不是个笨人，他是个有为之主。所以马上说，一看这个信说坏了，我过去对这个张先生看起来是不太重视，马上接见啊。接见在哪儿接见，刚才他一看这个信，这马上他要干什么，他要说赏罚不明，是谁赏，没有对谁赏罚不明啊，谁是蠹虫啊，这种话题能说开个大会吧，把全体大臣都招来大家一起谈，没那么傻的王。所以秦昭王说安排到离宫里去见，走，咱们外出。范雎听说要在离宫里见，于是老早也就来了，来了以后专门误走到永巷里边。这个永巷啊有两个含义，永巷有的时候宫中监狱，比如像汉代扒到永巷冲你，这犯了错误的宫女啊，犯了错误的夫人。还有啊，永巷就是永巷，就是长巷子。范雎实际上走的就是那个长巷子，他就等着秦昭王路过。秦昭王路过，你想他啊，他在永巷里边待着，那太监们当然要呵斥他了。一看王来了，说躲开躲开，你哪来的人？王来了。这会儿范雎不冷不热的就说，哈，你们秦国还有王啊，我只听说过穰侯魏然先生，我只听说过宣太后，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国家有王啊。这个话呀，这入这个秦昭王的心呢、啊、王一看，哦，张先生，马上下了以后非常恭敬的跟他行宾主之礼。旁边的人有的认识这个张先生，有的不认识张先生，在那一大会儿跟在这个下人群里边他混了好长时间了。结果史记说呀，说当他们见到什么，当见到这个秦王跟这个范雎行这个君臣啊宾主之礼的时候，大家显然脸色显然而变，又惊奇又害怕。原来没看出来这个人啊，缺根肋条还少牙齿的人这么大本事。然后昭王，因为你从写信到刚才你那卖山阴啊，你就讽喻我啊，你这吹风说秦国无王， 那我要问。于是秦王就说了，说先生何以信教寡人？张禄非常诚恳，对，我是要对您说些什么。我来这么长时间，我又非常有话想跟您说，但是哎呀，就是犹豫，诺诺两声以后犹豫，我能说吗？注意他一定有话要说，一定就显得很害怕。这是张禄啊，拿着架势，就是说没王问他，王每次问他，他都说好，我说，要说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如是者三。这就是测试的这种手段啊，要打动别人，说话要打动别人，把胃口吊起来，把注意力拧紧点，让对方。最后昭王啊着急，跪上给他施礼，说先生没问题，别再考验，就是别再吊着我了，赶紧跟我讲吧。啊，这个时候范雎就开始说话了，说过去周文王在河边看到一个老头子钓鱼，结果俩人一谈之下，谈高兴了以后带回去了，带回去以后西周的王业就建成了。说我现在是个居羁旅之臣，也就是一个游客，我跟您的交情很浅啊，但是我所愿者呢，都是匡君之事，楚人骨肉之间。我下面要说的话是要匡正您的做法，而且是在哪儿啊？我要从哪儿找到解决问题方式呢？是在你们骨肉之间，我要说事儿。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我想明白了，人不就是一死吗？反正今天这个话言外之意，我说了就死，死就死了。我如果怕死，不跟你说这个话，我就对不起您了。哈哈，注意，张禄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游说测试啊，他比这个商鞅他们都要高。他是动情派，啊，他是煽情派。然后这个时候秦王跪起来了，他们这个古代这个坐呀就是跪着，这个合乎礼法的坐就是像我们今天跪着，把这个后臀部啊放到这个小腿肚子上，这叫跪，把这个欠起身来，这叫祭。这个在这段谈话当中，秦昭王几次祭起来，就是表示一种恭敬，表示一种渴望啊。然后秦就说我们秦国虽然很偏远啊，我也很没出息，但是我还是想有作为的，我们秦国还是可以有作为的，请先生您别再让我着急了啊，赶紧说吧。这个时候归入正题，范雎就说了，说你看秦国的形势，首先我们有关中这片肥沃的土地，你的地理条件是那么好啊，这是其一。其二，你的老百姓自从商鞅变法以后是怯于私斗，勇于攻战，拿他们去争霸统一天下，他们非常合格。可是这几年来为什么在战场上老是失招，打大梁打不下来，跑到齐国去，回来鱼与之战就打成这样子，为什么？我认为秦国战略上有错误。注意这个地方不用太挑明了，打刚寿谁的主意，打刚寿打完刚寿以后谁得利，这个秦昭王明镜似的，不用多说，点到这儿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要说我是在处骨肉之间的难题？这几年尤其是这最近这段时间，魏然的野心越来越大，魏然越来越考虑他自己而不考虑秦国，他越来越不像个秦国宰相，他越来越像个啊他自己的国家的领袖啊，他越来越身份上错位。所以范雎说，我认为您应该改变策略。改变什么策略？ 他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这就是“远交近攻”四个大字出现了。说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我们远方的诸侯，我们交往，用外交稳定他们；近处的诸侯，我们像推土机，拿着铲子，拿着推土机往前铲。铲一寸是我秦国的一寸土地，铲一尺是我秦国的一尺土地。这就是远交近攻。秦昭王当时俩眼就放光，哇，张先生透彻的一个说法，远交近攻。注意，远交近攻这个思想，它的含义不是范雎首先提出来，早在司马错就有这种想法，但是明确的用了很简要的语言把这个远交近攻的策略表达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张禄的贡献。接着这个王，我们说刚才眼睛亮起来了，亮起来以后怎么办呢？然后张禄接着分析，他说韩魏，这才是纯粹纯纯粹粹的中国，中原之国。你拿了中原之国，以它为基础威胁楚，威胁齐，威胁远方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打，先从韩魏入手，推土机似的，铲一寸就是得一寸。这昭王听到这儿以后反而疑惑了，他说我也想啊，跟这两个国家呀，就是软硬兼施的去做，可是老是也是不奏效啊。我们中路打，前多少年打都不奏效。然后范雎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事情啊分三步走，说卑辞啊以重之啊，先要跟他的态度上拉拢他们，说再不行再不行割地以戮之，我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我可以牺牲一点小利益换，再不行再不行重兵以加之，又三部曲。然后张禄就说，我跟你这么简单的说吧，说现在你要是出一支兵拿到荥阳这片地区以后控制起来，韩国注意一下就断成了三截子。这个老话说呀，你不能说谈大政谈概念你清楚，谈措施办法呢，谈办法你没办法，这个游说就失败了。注意，前边是我们的思路，然后点出来我给你出一个具体的主意，你就拿上党地区。这个从张禄一入秦以来，他的每一个环节都想得很透啊。所以这计策提出来以后，那这个是秦昭王就把他当成了什么，奉若了什么，就是有点像真像当年的周武王对待姜太公那样，奉为上父啊。所以秦国由此就开始了远交近攻的这种新的策略。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哇，
3: 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3: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6: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3: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7: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8: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9: 老板，买根雪糕。
8: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10: 哪儿来的垃圾呀？

0: 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
2: 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3: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
2: 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2: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5: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3: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4: 吴何至丹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反思伴侣，横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两袖清风，
1: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0: 刚正不阿，
1: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0: 耿直廉洁，
1: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0: 不畏强权，
1: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0: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1: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来到京城任户部主事之职已经有些日子了，海瑞啊是越待越觉得难受。怎么？海瑞是个勤快人呐，是要为国为民办事的人呐，现在倒好，每天就在衙门里边这么一坐，再一看旁边的人喝茶聊天，海瑞哪受得了这个日子呀。不过呢，这些日子他听到一些事情让他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皇上啊不在皇宫内院居住，搬到西院去了。不仅如此，有20多年皇上不上朝不理政了。这个海瑞可觉得奇怪啊，皇上是一国之君，应当主宰一切，可是为什么20多年不上朝了呢？不理政了，那还了得呀？啊！为这件事情啊，他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天，衙门完事儿了，回家。眼看呢，就要出这个安定门了，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有人轻声呼唤。前面走的是海老爷吗？是海老爷吗？海瑞觉得奇怪啊，京城没有认识我的，听着声音呢又有点熟。海瑞赶快的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这不是喊他那个人呐，也是六品服色，来到他的面前，耿峰兄，你不认识我了？你是？我是赵俊贤呢。哎呦，赵兄，赵兄，你看多年不见，我蒙住了。你也在京城？嗨，我呀，在京城吏部，跟你一样，同是主事。哦，怎么你也是？嗨，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也是没有中进士。我的老爹爹不是在京城做买卖吗？多方活动，总算呢是给我活动这么一个主事之职。我知道你来到京城了，我到处的打听你的住所，我呀费了好大的劲才听说你住在安定门外，我这不是要找你去吗？万也没有想到在这儿看见你了，你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走，我怎么看怎么是你？哎呀，走走走，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去。对对对，正要到家里拜访，走走走，回家说去。海瑞就拉着他呀回家了。等来到小院这么一看，赵俊贤愣住了，没想到啊，我这个童年他怎么住得这么惨呢？就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院子，再一进屋，嗨，这院子里边啊有个正房，也就是三间，旁边呢东边有个厢房，这个正房里边啊出去有个床，说床也成吧，说炕也成，上面有炉席，有那个简单的铺盖，下边呢有个桌子，有这么两把椅子，有个灯，还有点简单的茶具，其他别的没什么了。嘿，就这么简朴啊！海瑞也看出来了，你看看，你看看，俸禄本来就不多，京城的房租又特别贵。哎，赵俊贤点了点头，那意思甭往下说了，我全都明白了。 赶快的把海安叫过来，吩咐海安，你啊到外边买酒买菜啊，今天我遇见故交了，我们俩人要好好的畅饮一番。是是是。海安也挺高兴啊，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人串个门，好容易有朋友来了。海安赶快出去又买酒啊又买菜，功夫不大，把这个酒菜都准备齐了，就在炕上啊摆了个炕桌，把酒把菜啊都给摆好了。两个人呢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聊上天了。哎呀，刚峰兄，刚峰兄，你人没有到京城呢，你的事情我可早就听说了。哦，你都听说过什么事情了？你不是在淳安县那儿曾经等过燕茂卿的驾吗？啊，我还听说你这个在淳安那个地方还把那胡宗宪的公子给打了，给绑起来了，送到胡宗宪那儿去了。嗨，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一次你能够来到京城，我们两个人能够相见，我是太高兴。来来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俩人啊是越聊越亲热。刚峰兄，来到户部怎么样？嗨，一提这件事情啊，海瑞把酒杯这么一放，别提了。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简直是活受罪啊，一天到晚无可事事，就是这么喝茶听着别人聊天，这个日子我哪过得了啊。哎，刚峰兄，你错了。我怎么错了？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过渡的地方嘛，过渡啊。像你做过知县，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升为同知、判官，应当往那方面升啊，将来还可以当知府做道台。把你调回京城，也就是做这么两三年的主事，你啊慢慢熬着，以后啊必有大用。嗨，还有大用呢，现在这个日子我过得就够难受的了。哎，赵兄啊，你在京城待的日子比较多，有件事情啊我始终也想不通。什么事情啊？皇上不在皇宫内院住。对啊，住在西院呢。皇上20多年不理政不上朝了。哦，你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是吧？那当然了，皇上那是一国之君，要主管一切，不上朝这怎么可以呢？哎，喝酒喝酒啊。不，你给我讲一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也搭上赵俊贤呢，这酒啊喝得多了点了。按规矩来讲，作为臣子的不允许在背后议论皇上，如果说在背后议论皇上了，这就是一行大罪啊，这就叫做大不敬。如果说要是让锦衣卫知道了，这两个人人头都得搬家。今天赵俊贤酒喝多了，再加上看了看屋子里边，人家那个仆人海安呢早已经回到东厢房睡觉去了，就剩他们两个人了。赵俊贤胆子稍微大了点儿。刚峰兄，你是刚来京城有所不知啊，今天咱们这个话是哪儿说哪儿了啊，你放心吧，你跟我说我听听而已，绝不外传。对，你也知道背地里议论皇上，我知道我知道，你大胆的说，放心，这家里边又没有外人，锦衣卫又不会来到这个地方。那好，今天呢咱俩就痛痛快快的好好的聊一聊。当今万岁，哎，怎么能够当上皇上呢？哎，海瑞一听，当今万岁为什么不能够当上皇上啊？先皇是谁？正德皇帝。

是？朱厚照，是啊，朱厚照，先王，这一辈子最喜欢什么？他最近女色呀，不但宫中粉黛三千，他还经常的到外边招花惹草去。你想想，要不然怎么从政16年到31岁的时候他就一命呜呼了呢？他死的时候，你别看有这么多姬妾，嘿嘿，法子无后，这个皇位怎么往下传？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下遗诏要传给他的堂弟，也就是今天的嘉靖皇上。那个时候啊，他还是个藩王呢，他的封地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湖广的安陆，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钟祥那个地方。你要知道啊，作为藩王是不可以随便进京的，尤其是在明朝，如果说没有奉旨你擅自进京，具有杀头之罪啊。父亲死了，小兴县王，也就是朱厚熜，仅仅才15岁，朝廷里边派人下圣旨，派车接他来了，在宣旨之前把他跟他的母亲给吓得不知道自己犯什么罪了，是不是马上要抓到京城要开刀问斩呢？等这个圣旨宣读完了，是皇上的遗诏，让他到北京去做皇上去，娘儿俩呀这才恍然大悟。当然了，有迎接他的大臣，也有部队，也有这个仪仗，乘坐了御辇，简短截说吧，就来到了京城的大明门前。也就刚刚到这儿，礼部尚书毛成立刻上前啊，万岁万岁，您止步止步，您不能够进这个大明门啊。小孩朱厚熜一听，我为什么不能够进大明门呢？啊，您得走东安门，到文华殿那儿暂时的歇息歇息。您别看岁数小，仅仅15岁，对朝廷里边的事情人家完全清楚。干什么呀？我现在是皇上，我不能够走大明门，让我走东安门，得上文华殿，我到那儿暂时的休息休息。嘿嘿，把我当什么人了？把我当成太子了？遗诏上面写的明白，传位于我，我现在是皇上，我不是他儿子。小皇上急了，我必须要走大明门，我要进奉天殿。这众臣全都傻了，不合组织啊，您不能够进去啊，您只能够走东安门。这些大臣们呢，就在这个礼部尚书毛成的带领下，手拉手组成这么一道人墙。那个意思，你要非得从这儿过怎么办呢？你就从我们尸体上边过去，说什么你也得走东安门。朱厚熜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把皇上的遗诏拿出来宣读圣旨。我现在是不是皇上？我既然是皇上的话，我就应该进大明门。既然你们不让我进了，好啊，这个皇上啊，我还不当了，回家，我还做我的兴县王去。嘿，他闹开脾气了，一劲催着我回家啊，调转车头，我走。大臣们傻了，没有皇上哪成啊？这个毛成啊，急急忙忙的去请示谁去？请示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跟杨廷和这么一讲，杨廷和想了想，哎呀，这个小皇上还挺厉害的，那怎么办？国不可一日无君呢，就这样吧，让他进大明门吧。嘿，
就是这个小嘉靖啊，刚刚一来到北京，就先给这些文武大臣们来了这么一个下马威。第二天，登基大典结束了，认为这下可以踏实了吧？没想到啊，也就是刚刚登基六天，这个小皇上啊，跟这些大臣们在大殿上面吵起来了。什么事儿呢？这位礼部尚书引典旁证，举出很多例子来，很多根据来，就是从现在开始，您的父亲应该是谁，您知道吗？您的父亲应该是明孝宗朱佑樘，再也不是您过去的父母了。您的父母改成什么呀？叫做黄考叔，黄叔母。这一下小皇可不干了，从这个皇位上蹭一下蹦起多高来，指着毛长，你这是胡说八道。哦，你想给我指个爹就给我指个爹啊，你想给我指个娘就给我指个娘啊，这么着我给你指个爹。一指旁边的大臣，跪下，你跟他叫爸爸，你叫吗？啊，这不是胡闹吗？这帮大臣们心里想啊，这是祖制啊，这有什么办法呢？吵闹了一番也没有个结果。回来以后，朱厚熜听旁边太监跟他们一讲，拿这个大主意的也不是礼部尚书，那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哦，您别看仅仅15岁，眨巴眨巴小眼睛，有主意了。看起来啊，我得把这个杨廷和给宣来，我得好好的哄哄他，我跟他说点好话。哎，不管怎么说，我也得认我的父母啊。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管别人叫爹呀，管别人叫娘啊。对，于是就把这个杨廷和给宣来了。杨廷和是三朝元老啊，做首辅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已经63岁了。一听皇上召唤，急急忙忙的来到边殿，见着皇上了，跪在地下是纳头便拜。朱厚熜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呀，杨老爱卿，你辛苦了，你辛苦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在皇上面前也有老臣的座位，哎，坐坐无妨，坐坐无妨，来呀，给杨老爱卿端上茶来，端上茶来。杨老爱卿，你看没有别的事情啊，也就是我父母名分的事情，你还有多多的成全呢。连哄带说的，杨廷和明白吗？全明白，赶快起身往地下这么一跪，臣领旨私之。磕完头一转身，人家走了。告诉您了，遵您的旨意，我私之，这让我好好想想。朱厚熜心想，等着吧，等一天，等两天，等三天，嘿，他得想多少日子呀？怎么还没信儿啊？哦，你不给我消息啊？嘿，我现在是皇上啊，我是一国之君呢，难道说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告诉站在旁边的秉笔太监，给内阁下旨，我得认我父亲，我得认我母亲。秉笔太监赶快把这个圣旨写完了，送到内阁，送去的挺快，回来也不慢，给退回来了。内阁有这个权利叫做封驳，就是您皇上说的话如果不对的话，人家有权利给您退回来。哎呦，这下朱厚熜可傻了，这可让我怎么办呢？啊，难道说就真的就这样不成了吗？他这正着急呢，太监从外边给他送进来一份奏折，啊，万岁，您看看这份奏折啊。接过来这么一瞧啊，嘿，小皇上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居然有大臣替他说话，也是引

0: 京据点的，说皇上啊有皇权，至高无上，皇上为什么不能够认自己的父母呢？别人干涉不着。嘿，他这个高兴啊，要看一看这个奏折到底谁上的。一看呢、啊、上奏折这个人，哎，品级太低呀、啊、怎么居然是礼部的这么一个从六品，连正经的主事还不是呢？他的名字叫做张聪。这个张聪这么低级的官员怎么敢写这样的奏折呢？嘿，要说起来这个张聪啊，那真是怀才不遇，他所以敢写这样的奏折，这里边有的投机的想法。张聪可以说20多年以前就中了举人了，来到京城啊，连着参加了7次会试，全都落榜，没考上，没中进士。心想没想了，也40多岁了，哎，干脆收拾行李我回家吧。万也没有想到，半路途中有人叫他，那位先生，您过来，您过来，您过来。哎，张聪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道边这儿摆着这么一个挂摊儿，挂着这么一个幌子，上面写着销半仙儿。哦，赶快过来了，就在挂摊这儿这么一坐。这位销半仙儿啊撩眼皮看了看他，呵呵，您甭说话，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您准是在京城啊落榜了啊，还不是1次2次，都7次了。是啊，您想回家不考了，对不对？我还考什么呀？今年我都40多岁了，我还考啊？再考我就糊了。哎，话不能这么说，根据您的相貌，据我来看，我呀给您3句话。哦，哪3句话呢？此科您准能得第。哦，浑身上下是富贵之气，入阁拜相要等时机。完了，照您这么一说，我进科要是考的话肯定能够得中。不要细问了，天机不可泄露。是是，好好好，您那个挂里多少？不多，2两纹银，我给您2两，5两我都给。张通这才下定决心不走了，等着开科。这一考，等一发榜，自己这么一看，嘿，真不容易啊，中了第2甲的74名，甭管怎么说，总算得中了。而且还把他安排在礼部，从六品，主事是六品，从六品，他呀，说白了就是见习的主事。人家都笑话他，47、8了，才是个见习的主事，这个人还有多大前程啊？他自己啊，也认为没有多大前程了。可是有一样啊，最近一听说皇上要认自己的父母，内阁不答应。哎，那个萧半仙不是说过吗？入阁拜相要等时机，这不是好机会吗？哼哼，我呀，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大好时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 胜过天灾呀、啊！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于我真实的将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张聪这个人。他呀算开了账了，算什么账啊？算这个得失账。我这么做的话，我会得罪什么人？我会落下什么样的下场？我如果要是这么做的话呢，我又得多少？嘿，这笔账啊他算得特别清楚。他知道就凭我这从六品的小官，我给皇上要上这个奏折，肯定的我能够把什么内阁的、首辅啊、杨廷和，甚至于这些阁臣们，还有满朝文武一些大臣们，我都会给得罪了。顶大亮，我这官不当了，回家。本来嘛，我都考了七次了都没中，第八次我才中这么一个74名，当这么一个从六品的小官，这俸禄才有多少啊？当着也没多大劲头啊。如果说真把这官丢了，丢了就丢了也无所谓。换句话说呢，皇上别看今年15岁，一年比一年大呀。皇上95之尊，一言九鼎。如果说皇上看了我奏折以后，哎，真起了作用了，那我就是大功臣呐。算卦的萧半仙不是说了吗？入阁拜相不是没有可能，得等待时机。哼哼，看起来啊，这就是这么一个大好的时机。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算来算去，干脆我写这个奏折，对。他就跟赌博一样啊，把自己的命运全都放在这个奏折上边了。当天夜里边提笔在手，唰唰唰，哎，真有点学问，引经据典吧，说不少的道理。皇权至上，皇上为什么没有权利认自己的父母？别人你们全都干涉不着。把这个奏折写好之后，第二天早晨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通政司，往上这么一交，还真给递进去了。您想啊，小皇上如饥似渴呀，看到这份奏折他能不高兴吗？尽管是写奏折的人品级低，才从六品，那也是一份奏折呀。小皇上这个高兴，立刻宣让杨廷和觐见。杨廷和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呢，急急忙忙来到偏殿，往这儿这么一跪：“臣杨廷和参见万岁。”杨爱卿，你平身吧。给，看看，这有一份奏折，你仔细的观看观看啊，好好的看看。杨廷和心想：这谁进的奏折呀？什么内容啊？打开这么一瞧，哎呦，居然有这样的奏折。再一看呢，哎，闹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从六品的小官啊。杨廷和微微一笑：万岁，国家大事没有他说话的份儿。把奏折往那儿这么一撂，磕头告退出去了，人家走了。小皇上让太监赶快给我下旨，就按这个奏折给我下旨，我要认我自己的父母，照样封驳，没人理他。哎呦，把这个朱厚熜给急的呀，在殿里边连哭带喊：难道说我当了皇上了，我就不能够认我自己的父母了吗？那么讲理不讲理呀、啊？这也太不像话了！我还是不是皇上啊？ 啊，我说话是不是圣旨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怎么哭怎么闹，没人理你了。

恰恰这个时候有个太监急急忙忙进来。万岁爷，万岁爷，您先别喊，您先别叫，告诉您说又出了大事情了。啊，出了什么事情了？太监告诉他了，就是他的母亲，朝廷已经派人给接来了。接来可是接来了啊，也就是刚刚走到通州那个地方，老太太不走了。为什么呀？老太太告诉他们，你们到京城里边去问问去，我到底是个什么名分，名分定下了没有，名分定不下来啊，我就不进京城。嘿，这个消息传到内阁以后，内阁也全都慌了。谁都知道啊，就这位王妃谁惹得起呀？当初老兴献王活着的时候是有惧内之称，怕婆啊，他要是撒起泼来，你谁也盯不住啊。现在人家说了，名分定不下来，我呀不进北京城。杨廷和他们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呢？你看看都凑在一块儿了，这位皇上吧成天也连哭带喊，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他母亲倒是来了，不进北京要名分，再加上礼部那位主事张聪，你说你进什么奏折呀，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这不是捣乱吗？尽管如此，这事儿也得办呢。嘿，内阁这些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想出这么一个缓兵之计。什么缓兵之计呀？咱把这称号啊变一变，别说什么皇考叔、皇叔母，给他改了，改成什么呢？兴献帝、兴献后，这样皇上可能就能够点头答应了。嗯，杨廷和一想，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杨廷和这才又来到偏殿，见着了皇上以后，赶快纳头便拜，臣杨廷和参见万岁。杨爱卿，你有何本奏啊？臣启万岁，关于万岁爷父母之事，臣欠思考，现在我们商议定为是兴献帝、兴献后，不知圣意如何？不然的话，臣以年迈，我可就要告退还乡了。既是缓兵之计呀，这里边还带着有点威胁的意思。15岁的小皇上眨巴眨巴眼睛一想，不管怎么说，兴献帝，哦，说明我父亲那是皇帝呀，我母亲那是皇后啊，比原来那个名字好听多了。对对对，他又一想，杨廷和那是内阁的首辅啊，万一他要是一走的话，他真的要辞职的话，哎呦，我刚刚登基没多少日子，这国家大事谁来料理呀？皇上眨巴眨巴眼睛点头答应了，那就这么办吧。嘿，杨廷和回到内阁以后，大伙儿一听这个高兴啊，这件事情总算是可以解决了。哎，不行，怎么？您还得进去一趟。我怎么还得进去一趟啊？您得跟皇上说说，得把那个张聪啊赶出北京去。他老在北京这么闹腾，尽管他是从六品的官员，也架不住他老闹腾啊。把他轰走，离开北京，咱不是也可以消停消停吗？对，杨廷和二次又来到皇上的面前，恳求皇上，是不是把张聪这个人调到南京刑部去做主事？其实啊，毕竟皇上岁数小，一想，人家都答应了，我的父母兴献帝、兴献后，张聪从六品，在北京待不待也无所谓啊，他点头恩准了。这一下旨意一下达，张聪啊

离开北京上南京做这个刑部的主事去了。嚯，这下内阁放心了，认为这回可以踏实了。想踏实啊，哪有那么容易？你想想，张聪能够善罢甘休吗？虽然说人到了南京了，心还在北京呢。我费了半天劲，拼出命去写了这么一道奏折，怎么着，三言两语的就算没事了？那还行啊。在南京又找了不少的人，尤其是找到他的好朋友桂萼，跟他这么一商量，这俩人一想，不行，皇上这是上当了。什么叫做兴帝后啊？什么叫做兴献帝啊？这都不对啊。对对对，咱们还得写奏折，得把这个名分正经的定下来。对，两个人呐，又写开奏折了，一直的又送往了京城。这回呀，小皇上接到奏折，这么一看，本来嘛，我对这个兴献帝还有兴献后的称呼，我也不大满意啊，这叫什么事儿啊？去，赶快的把杨廷和给我宣来。杨廷和急急忙忙的来到配殿，见着皇上，立刻纳头便拜，山呼万岁。这回啊，小皇上朱厚熜憋足了劲了，没意思，你上次不是发脾气吗？说张聪是从六品的小官，无权过问，没有他说话的份儿。这回啊，看完这个奏折，我看你还发火不发火？今天你要敢发火，我呀就敢揍你一顿。嘿嘿，他那个小拳头啊也攥起来了，就等着呢。把这个奏折给了杨廷和了，万也没有想到，杨廷和看完奏折以后，连连的磕头，万岁万岁，老臣今年已经64岁了，在朝已经是40余年，我现在是年老体衰，万岁您可怜可怜老臣，就让老臣我致仕回乡吧。啊，说完话磕头谢恩，转身人家走了，把这小皇上给晾那儿了。哟，没想到啊，杨廷和会来这么一手啊。上回说是辞职那是假招的，这回可玩真的，他真走了。杨廷和呀，是决心已下，是非走不可。尽管回到了内阁，这些阁员们一再的劝阻他，杨廷和只是摇头，收拾收拾东西，人家回家走了，再不来了。这下小皇心想，杨廷和走了，可能就没人再折腾了吧。嘿嘿，万没想到啊，那个刑部尚书汪俊把这些内阁大臣找到一块儿，他们又商量了一番，引经据典的写了这么一份奏折，就是说对皇上父母的称呼万万的不能够更改。而且奏折上边写的是73名大臣联名上书，有80余书，有250人结同此意。有时候满朝文武啊都是这么一番意思，你皇上还能怎么着啊？如果说你再不答应，80多份上书一块递，压也把你压趴下了。大臣们，200多名大臣都是这么一番意思，用口水淹，你这小皇上，你也受不了啊。小皇上一想，干嘛这事？哦，仗着人多，你们想跟我打群架呀？嘿，这还了得吗？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我就不会调兵遣将吗？立刻让太监下旨，让张聪还有怪恶让他们速速的来京，那意思让他们两个人来到京城跟你们对峙，跟你们辩论到底是谁有理，我看看。

0: 旨意往下这么一下达，
1: 内阁这些大臣们要都傻了，怎么知道自己理亏呀？皇上要认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有什么过错呀？真要是把这两个人给弄进京城来，在大殿上真那么公开一对质，别看咱们人多，说不定啊还真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他们绞尽了脑汁啊，一想干脆咱们呢就把这个兴献帝、兴献后这个称呼里边加个皇字儿，看看皇上什么意思，就叫做兴献皇帝、兴献皇后，这总该成了吧，对不对？嗯，同时只要皇上这么一点头，咱就劝说皇上此事无关人员就不必再来京了，说什么也得把那两个人截在半道，让他们还回南京，不能让他们来到北京跟咱们这搅和了呀。对对对，主意想好之后，就让这个汪俊呐来面见皇上。见到诸侯从以后，赶快跪在地下纳头便拜，深呼万岁万岁万岁，是臣等考虑不周，臣等仔细的考虑一下圣意，臣等认为可以改称呼为兴献皇帝、兴献皇后，不知圣意如何。嘿，小皇眨巴眨巴眼睛一听，到底你们还是屈服了。他都没想，对呀，我爸爸是皇帝了，我妈是皇后了，这总算是可以了，也就刚这么一点头。汪军接着又说，臣请旨，是不是无关人员就无需再来到京城了，让他们回转南京去吧。对对，事儿都办完了，还让他们进京干什么呀？下旨让张聪、桂鄂不必来京，赶快的回转南京去吧。又下了这么一道旨意。呵，汪俊他们回来这个乐呀，这回行了，这两个人呢来不了京城了，也甭到这儿再搅和了。张聪、桂鄂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人接到旨意以后赶快往京城来，已经来到凤阳府了。啊，都到了那儿了，赶快派人把圣旨下去。这两个人在凤翔那个地方接到圣旨一看，啊，皇上上当了，您怎么能随便答应呢？哦，这样您就满足了，就加个皇字儿。孝不孝不在这个皇字上面，叫什么兴献皇帝、兴献皇后，这管什么用啊？关键的关键，到底谁是您的爹？如果说这么含含糊糊答应的话，您是两个爹，头了一个爹，那就是明孝宗朱佑樘，您第二个爹那才是您的亲爹呢。您能够再解释一下旁边住上本生父？再者说呀，天长日久的，如果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哎呀，恐怕这件事情越传越乱，到时候都分不清楚谁是您的亲爹了。这俩人商量到这儿，咱们俩别耽搁，赶快写奏折。张聪跟桂鄂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又写了这么一份奏折，立刻派人送进了京城。小皇上朱厚熜接到这个奏折这么一看，哎呦，要不是他们两个人指点，朕还真的要上当了。就是啊，什么叫做兴献皇帝、兴献皇后啊？将来传来传去，到底哪个是我的亲爹？哦，头了还有这么一个明孝宗，这是我的爹。第二个我还得住上，这是本生父，乱不乱呢？这不像话。嗯，对，

0: 当时就慌了神了，心想这要是在金殿这么一对峙，咱们非得输给这两个人呢，本来咱们就理亏呀，这可怎么办呢？把那个汪俊给急的呀，心里想我得请出一个高人来。谁呢？就是杨廷和的儿子，名叫杨慎。这个人呢，在正德六年的时候中国状元，可以说是个大才子。汪军急急忙忙的找到了杨慎，杨慎这也憋了一肚子火呢，他把这个张聪给恨的是咬牙切齿。什么原因呢？他认为他父亲所以辞职告老还乡，都是让这个张聪啊给逼的。一听汪俊这么一讲，这两个人马上要进京了，而且要面见皇上，这还了得呀？想什么计策让这两个人见不到皇上呢？杨慎想了想，文的咱们不行，干脆咱们呢动武。汪俊这么一听，什么动武啊？在皇宫里边咱们把这两个人给打死。什么？汪俊一听，你行了，皇宫内院青天白日，咱们动手打人还要把他们给打死，打死人不偿命啊。啊，嗨，汪大人您怎么了？皇宫这么多地方，唯独有一个地方打死人不犯法不偿命啊。啊，汪俊这么一听，你别胡说了，皇宫内院打死人不偿命啊？你说什么地方？您怎么了？左顺门呢？哦，汪俊呐，一听说左顺门这三个字，把他给乐的呀，连连的鼓掌。好好好，真是一条妙计。为什么在左顺门那个地方打死人可以不偿命呢？这个说起来啊，那还是在70年前，这儿发生过一次事件。当时朝中呢有三个奸臣，有一个叫王湛的，就在这个地方，满朝文武在这儿等着呢。这三个人也就刚刚来到这个地方，满朝文武是一齐下手啊，你打一拳我踢一脚，这三个人活活的给打死了。皇上知道了也没办法呀，法不责众啊，这么多文武大臣你处置谁呀？嘿，后来干脆刑部啊也有条规定，凡是在这儿打死人可以不以追究。汪俊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对，两个人呢就定下了妙计，只要张聪一到这个地方，咱们立刻把他置于死地。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3: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2: 国家节水行动。
3: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明雷。眼下呢，咱们本地的春玉米、夏玉米都进入了幼苗关键生长期，不少老乡呢在田间巡查的时候啊，是不是发现自家的玉米莫名的蔫苗、倒苗，甚至是缺苗断垄？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地老虎搞的鬼，但是啊，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大概率的是认错凶手了。那近期毁掉咱们的玉米苗的头号隐形害虫是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新面孔——二点尾叶蛾。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农业技术专家现场来给大家扒一扒这个害虫的真面目。

0: 手把手教大家精准防控，少走弯路。欢迎于老师。欢迎你。于老师好。
1: 林林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天天现场。今天就针对大家弟弟告发的2.5页额，给大家讲后危害，摸清规律，教对方法，帮大家保住玉米苗，稳住秋收。
0: 于老师，首先呢，我替广大的乡亲们问一个最疑惑的问题，就是这个2.5页额和地老虎的危害特征实在是太相似了，那么肉眼呢很难来分辨。您首先呢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2.5页额的特点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大家这么难分辨呢？
1: 这个问题呢问的特别关键，也是咱们大家和防控失误的核心原因。这个2.5页额呢，是咱们县玉米田近几年重点发生的一种害虫，它呢隐蔽性极强。它和地老虎最大的区别是藏身位置和危害方式完全不同。这个地老虎呢一般在这个表层的土壤活动，而这个2.5页额呢专门躲在这个玉米苗根部的碎麦秸、杂草底下，这个相当于躲在这个掩体的后面搞破坏，一般的时候呢很难发现。
0: 原来呢这还是一种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害虫，那它的危害如何？它会不会随着虫龄的增长会对我们的这个庄稼产生一个持续性的规模性的扩大呢？
1: 会，这种害虫呢它随着咱们这个虫龄的增长，食量呢会急剧增加，这个危害范围也会急剧扩散。刚开始呢可能这一块地呢有零星的几颗，短短几天呢就会蔓延成片，如果发现不及时呢，防控不到位，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曲苗短垄，直接影响咱们这个玉米苗的基本苗，后期呢减产啊肯定是必然的。
0: 听着您刚才的讲解，我们觉得也太吓人了哈。也就是说，我们2.5页额会在玉米苗的不同的年龄段，那么它的危害的方式和位置都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详细的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那在玉米苗不同的时期，它的危害是怎样的？
1: 一般的这个2.5页额呢，危害呢分这么两个阶段，咱们老乡们一定要记牢这两个关键的危害特征。第一个阶段呢，是玉米幼苗在3至5月起，这是咱们这个苗呢最脆弱的时候。这个幼虫呢，专门啃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茎基部，3到4毫米的圆形孔洞，它都切断了咱们这个玉米茎杆的这个微管束，这个水分呢、养分呢都吸不上气了，造成咱们这个玉米苗呢为年枯死这一块。第二个阶段呢，玉米苗长到这个8到10片叶的时候，苗子逐渐长大了，它都换了这个破坏的这个套路了，它不再啃食咱这个茎杆了，因为这个茎杆比较老了，也比较硬了，它是专门咬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起生根，跟这个主根，这个根系受到损害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个玉米的倒伏，长势弱，会出现整株的这个枯死，危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0: 我们这边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乡呢在发现田里头有蔫苗之后，就会立马的去喷施农药，但是防虫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那在这儿呢，也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常规的喷雾会对2.5页额的防治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呢？
1: 咱们这也是日常防控的一个误区。咱们刚才说到了虫子呢，它窜成藏在这个碎麦秸、杂草底下、浅土层，不变的喷雾呢，这个药液呢只能停留在玉米叶片和地表，这个根本接触不到害虫，所以说呢咱们打了药呢也是白打，完全起不到防控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咱们年年打药年年受害的核心原因。
0: 这下呢大家终于解开了这样的一个疑惑。那这个虫害的发生有没有一个高发期？那什么时候防控是最好的呢？
1: 咱们大家要记住害虫的这个防控时期，一般的时候呢在6月的下旬，还有7月的上旬、中旬这一块，是咱们这个2.5页额窜见危害严重、爆发最快的高峰期。大家都不要盲目的跟风打药，要认准这个防控的标准。咱们这个田间白株玉米虫量达到6头以上，或者是危害病株率达到3%的时候，立即开展防控，早防早控，越小越早 越好。冲龄越大呢，抗药性呢越强，防控的藤本呢都会越高，效果也会越差。
0: 那咱们具体的药怎么来进行防控呢？有没有既省事又高效的防治方法呢？
1: 咱们分两步走，一个是物理防治，一个是化学防治，先防后治，这个标本兼治的原则。首先是这个农业措施，也是咱们这个最省钱最有效的预防方法。这个二点位额呢，它最喜欢小麦麦秸这个覆盖的阴凉潮湿的环境。咱们只要是及时清理玉米苗基部的这个碎麦秸秸秆，这个添加杂草破坏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就能大幅地降低这个虫害的爆发概率，这个从源头上呢减少这个危害。其次呢，就是针对这个化学性防治这一块，给大家推荐实用的有效的方法。老乡们可以根据这个实地按需选择即可。这个撒这个垛儿，没有这个浇水条件的情况下呢，咱们每亩呢用4到5公斤这个麦麸炒香了它，让它有香味儿，便于引诱这个害虫。在这个麦麸里头呢，咱每公斤呢搭配这个500克的这个豆豉皮猪油，搅拌均匀，拌成这个垛儿。这个傍晚或者是早晨，顺这个玉米这个垄给它撒屎，咱们引诱害虫，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再一个呢，合理的这个喷施这个农药，这个农药这个配好了之后呢，咱们顺着玉米垄，顺着这个秸秆往下淋，把这个药液呢淋到咱们这个玉米苗的这个茎基部。
0: 那最后呢，我再替老乡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打完除虫的药剂之后，那紧接着打除草剂会不会出问题呢？
1: 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淋的这个农药呢跟这个苗后除草剂不能混用。一般的时候呢，凡是有机磷杀虫剂的地块啊，咱们用药后呢7天内不能喷施这个苗后除草剂。这个两种药剂间隔时间不够呢，会产生严重的药害，导致咱们这个玉米黄叶浆苗甚至枯死。大家千万不要图省事儿，混配连打，一定要有这个间隔期。
0: 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干货分享。那么今天呢，咱们彻底的分清了二点尾叶蛾和地老虎的区别，摸清了它的危害规律，也学会了对症的防控方法。总结下来就是认清害虫，抓准时期，破除掩体，对症施药，规避药害。眼下呢，正是二点尾叶蛾的高发期，各位老乡啊，赶紧到自家的玉米田里面去巡查排查，发现虫害及时防控，别让小小的害虫啃掉了咱们辛苦的收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缉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百姓大舞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6: 让我像犀牛一万岁，要从世界飞。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冯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四虎子，四虎子，哎，大娘，大娘你咋来了？我还想着经济结束了，我就去看你呢。
1: 这不连长说的吗？你把大娘家房子点了有功，让我们来慰问你一下，辛苦了。
0: 四虎子，
2: 俺向连长替你求情了，可连长说呢，这是队伍上的规矩，俺不能因为俺让连长破坏了规矩，不是？俺就寻思着先来看看你来。
3: 大娘，我活该，谁让我犯错误呢？其实关金妹也挺好的，这样我就不用铺上叠被子、缝衣服、补袜子了，哼，这是好事儿。
4: 可是大娘把你的家的房子给着了。
5: 哎呀，四虎子，这事儿啊你也别太放在心上。大娘那房子呀，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过，那是乡亲们凑凑合合给修上的，这保不齐哪天就得塌了。

0: 大娘呀，现在搬俺家跟俺住下了，你就放心吧。
1: 大娘，等我从金平市出去了，我就把你房子一定给你修好，你放心吧。
2: 不着急，不着急，我这有桂枝呢。可俺寻思着，你们也不能老住那没房顶的屋子呀。就这么定了，我上桂枝那儿去住，你们呀，就先搬到我那屋里去。
0: 对，就听大娘的，大娘以后呀就跟着俺住了。回头俺跟村长说说啊，大娘以后就算俺们家一口人了啊，对吧，老牛？
3: 哎，那个班长，那我这就背大娘先回去了啊。
1: 哎，哎，等等，
0: 咋了？你怕俺照顾不好啊？
1: 不是怕照顾不好，我是担心他们五班抢着照顾大娘，到时候不让咱们接大娘回来了，那怎么办？再说指导员都说了，这可是事关军民鱼水营的大事儿
3: 啊！你听听，我们班长想多周到。
0: 你周到啥呀？周到，大娘的身子骨经得起你们这么折腾吗？要不然看这样吧，四虎子，你们六班呀，就认牛大婶做亲娘，这样也不怕五班跟你们抢了，大娘也能踏踏实实在俺家住两天了，你说行不？
1: 哎，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大娘，从现在开始。我代表六班全体战士，认你当娘。
3: 娘，
1: 娘，
4: 哎，
1: 娘，
4: 哎，哎，那四虎子。

0: 官，咱走这儿。
1: 放了这么好的路，为什么不走啊？
0: 长官，上次共军就是在这儿打的咱们的埋伏，接了咱们的军火。
1: 哦，哼，只要他们敢再来，我正好消灭他们，杀他们几个，灭灭他们的威风。要不然，他还真以为我十三军的兄弟们都是吃素的。九六走，
0: 长官，这
1: 怎么了？你害怕了？走。
2: 喂，你们可真够意思啊，都是一个班的同志，也不说过来给我搭把手。
3: 班长，我来帮你。
4: 是你不够意思还是我们不够意思啊？那好好个房子让你烧成啥了，你看不怪你就不错了。
5: 班长，我呢本来应该帮你的，可是昨晚上喝一肚子西北风，我现在闹肚子。你忙啊。
2: 行行，我一看你们呢就是商量好的。行了，别在这看戏了，有这会儿下功夫给我去训练去。孙大官，带他去训练训练去。
6: 好嘞。全都有
7: 立了，
6: 目标打麦场，
7: 向右转，前方走。
8: 房子弄好了没？
2: 包连长，还没有。
8: 哎，同志们，袜子和被子都补了没？
2: 连长，被子不是给烧了吗？
8: 啊，你也知道被烧了。要不是因为你这被子能被烧吗？我好不容易从团里要下来，那被子都是破的，你补补谁补？
2: 连长，我觉得我作为班长，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事训练上。
8: 嗯，那么多废话，让你补就补啊。

0: 看看你干这啥玩意儿？你看，这针尖也太粗了，你不穷对付呢吗？这肯定不行。
1: 不行，给你来，你来。
0: 我来肯定比你缝的好啊。这连长给你的任务，我要帮你缝了，连长该骂我的。你还你缝吗？
2: 老牛吧，倒是不怕挨骂，就是我这手艺吧，还不如你呢。
3: 班长，我的手艺跟老牛差不多。
1: 呵，你们俩就别给我添乱了。

0: 好不容易快封完了，
1: 封完了也白封，你这不过关呢，到时候连长来一检查你还得返工。哎，我给你想办法，你把秀姑娘叫来呀，那秀一来那小手刷刷刷刷刷一会儿就绣出个鸳鸯来，到时候咱六班每人一条鸳鸯被，多带劲。
2: 你再翻猴屁我给你急啊。
1: 咋翻猴屁了？就一说你看心里边肯定有鬼。
3: 哎，你干啥呢？
1: 走走走走，睡下去了，你慢慢缝啊。走走走，
4: 辛苦了啊，辛苦了，
1: 你忙着啊。
5: 傅小人啊，你终于回来了，我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6: 哎，舅舅，这段时间实在是军务繁忙，抽不开身呐。这批军火让别人来送，我又不放心，所以耽误了几天。
5: 没问题，没问题。
7: 哎，大娘，
8: 哎，
7: 俺觉得你这些日子这病健好，这腿上都有劲儿了，
8: 还不是多亏了闺女姨呀、啊。
7: 俺看这功劳得记在老牛他们六班头上，你说有这么一大群儿子争着抢着伺候您，您心里敞亮了，那病能不见好吗？
8: 是啊，俺看见这帮孩子呀是打心眼里头舒坦呀。想当年日本鬼子杀了孩子和孩子他爹，俺心思俺老婆子一辈子就孤苦伶仃的，可没成想身边一下多了这么些个孩子。哎呀，感谢共产党啊。
7: 大娘，咱以后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哎，对了，四虎子他们说要把你给接回去，俺不放心。哎，要不你就一直住俺家得了，俺跟老牛给你养老送终。
8: 我呀知道你们都是好心人，大娘谢谢你们。
7: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大娘？咱一家人可不行说两家话，您就踏踏实实在俺家住着吧。
8: 好，回头呢，你跟四虎子说说，让他把他们班的人呐分成两个屋子住，那样就不就宽敞点了吗？
7: 这事儿啊，咱就别操心了。部队上规矩多，你没看俺家老牛现在见了俺都偷偷摸摸的，你说俺们俩那是行过大礼的夫妻啊。
8: 桂枝啊，那三副药你吃完了没？
7: 吃完了呀。
8: 那赶紧呐、啊，跟玉和啊要个孩子，这说不定哪天部队开拔了，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我看我跟四虎子说说，让玉和回来住上一阵子。
7: 俺也想啊，可咱部队规矩那么严，这万一要让领导知道了，俺家老牛肯定要挨处分的，弄不好再给开除了。
8: 你说咱这部队上啊是啥都好，就这点儿他不让小两口住在一起，大娘我可不想不明白。你说这传宗接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我看你俩得抓紧点儿，
7: 要不然晚上找老牛去合计合计。
8: 对，晚上啊合计合计去哈。

0: 刘大哥，怎么你嫌班长缝的不好，缝缝啊？没想到你的针线活做的这么好，这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哪个巧手的姑娘做的啊！三位同志，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你做得好，
1: 我知道了。

0: 江湖卖艺的，这些活大小都是自己来。
1: 啊，你们走江湖卖艺的也真不容易啊。怎么了？你有啥话说呀？
0: 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1: 好，我答应你。
0: 这些活啊也不算个啥。刘大哥，你知道吗？我特别的崇拜咱们班长。
1: 为啥呢？
0: 我听说咱们班长单身俘虏了邹二狗，一个人拿着一根扁担缴获了敌人的军火。你想想，那该多英勇啊！
1: 董存瑞确实很勇敢，他是个好人。
0: 刘大哥，你也是个好人，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兵都是好人。
2: 哇，好
3: 好东西，这个军火来的可不容易啊，我跟我们师长那儿费了不少劲。
4: 那是啊，你是我亲外甥啊，就你替舅舅着想，
3: 是我们一起为党国着想。
4: 对，为党国着想。好枪，他娘的，有这么好的枪支弹药，共匪他就不敢靠近我山寨。
3: 舅舅，不仅是不让共军靠近山寨，而且应该主动出击。
4: 你放心，我肯定会主动出击的。
3: 是啊，要不然不可惜了这些美式装备了。
4: 那是那是啊。
3: 哦，对了，舅舅，让你看一下东西。
4: 哦，
3: 哎，报纸。你看，我军于10月11日攻占共军盘踞日久的张家口市。
4: 太好了，
3: 这共军呢，就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出不了几个月，这冀热察一带就没有共军吃饭的地方了。
4: 我会密切的配合你十三军，在钱宁庄一带牵制共匪。
5: 咋了？
6: 小点声。咱俩这么偷偷摸摸的算咋回事啊？这是
5: 啥偷偷摸摸的呀？那咱俩是光明正大夫妻呀、啊、你爹不就想判咱俩有个娃吗？
6: 这不是队伍上有纪律吗？
5: 那咋整啊？你说这队伍万一开了拔，我这你真要让我们老牛家绝后啊？
7: 你想啊，等将来咱新中国成立了，哪里有娃建设呀？咱中国多大呀，哪里有多少娃来建设呀？咱俩今晚要娃咋了？
6: 就是那新中国没娃咋行啊？
7: 啊，
6: 我豁出去了，老牛，你加把劲儿，咱俩争取今晚就革命成功。
7: 好，

0: 我说咱们六班为什么不能前进呢？原来是你牛胖子公然藐视组织纪律。老实交代，丢人的事干几回了？
1: 班长，我是真是头一次。我
2: 牛胖子，你咋睁眼说瞎话呢？你当我傻呀？
3: 到现在我才整明白，原来你家桂枝借口给大娘洗身子，其实全是跟你约会去了。
1: 我冤枉啊，我班长。
4: 我原来以为只有蒋匪军才有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没想到革命队伍里也有这种事儿啊。
1: 啥叫偷鸡摸狗啊？那当年我从关外逃到钱牛庄偷亲戚的时候，要不桂枝爹收留我，早饿死了。我俩就想要个娃咋了？再说了，那是我老婆。
3: 老婆咋的？老婆大纪律大？我建议把牛玉和从六班开除。
5: 娘，娘，快，
6: 咋的？
5: 快跟我去救老牛！
6: 老牛咋的了？
5: 哎呦，来不及了，路上再说吧，晚了要出大事了。
3: 同意的举手。同意的举手。
0: 哎，刘云林同志，你是啥意思？
7: 这明明是人牛胖子的家事，你们瞎掺和啥呀？
8: 除了刘云林弃权之外，大家都一致通过了。我去报告连长去。
1: 四虎子，四虎子，你就饶了我吧，啊！你别让我离开六班，说我老牛求你，我老牛给你跪下啊！
5: 老牛，四虎子，
0: 哎娘，来，你坐这儿。
5: 大娘，你慢点。
9: 四虎子，你这是干啥的？
8: 娘，你不明白你别问了。
9: 我有啥不明白的？玉和两口子就是想要个娃，那有啥错的了？
8: 娘，你不懂，这部队有部队的规矩。
5: 四虎子兄弟，不，六班长，俺跟老牛是着急要个革命接班人，那俺不也是为了好让娃将来早点参加咱新中国建设？你说是不？
3: 哎，弟妹，这话说的，我怎么听着比唱的还好听呢？
5: 大光兄弟，咱做人可得厚道点儿啊！你说你说的这叫啥话呀？大娘，你给俺评评理。
9: 我看桂枝姑娘说的在理儿。你说这大家伙要都不生娃，毛主席打下江山来，谁来建设呀？
5: 就是，
9: 四虎子，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8: 不行。大家伙都已经举手表决了，
5: 表决了。俺不信，大娘，你替俺挨个问问他们。
9: 大光，
3: 啊娘，
9: 你同意吗？
3: 我没同意，这事儿我定不了，你得问他。
10: 他定。
9: 彪子，
3: 啊，
9: 你呢？
3: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开除牛胖子。哎。这要是王班长在就好了，我去问王班长去。
10: 你傻呀？
9: 哎，还有那个二狗子
11: 啊？
9: 哎，你说咋办嘞？
11: 我听班长的。
9: 四虎子，听见没？你也表个态吧。
8: 娘，我得坚持原则。
9: 好，四虎子，你不给娘面子，娘啊也不理你了。玉和， 桂枝，背俺到你家睡去。
12: 行，娘，就回俺家住去，让五班的战士伺候您。嗯，
8: 走。娘，你先别生气行吗？
9: 为啥嘞？你又不听娘的话。
12: 大娘，要不你看这样行不？六班长也挺为难的，咱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俺跟老牛当着全班的人认个错，俺们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行不？六班长，

0: 您就别开除俺家老牛了。你使劲处分他，他皮糙肉厚的，你咋打都行，咋打都行。
1: 苏子，我看这句话有理呀、啊，就这样总行了。

0: 前进是咱们六班的总目标。至于班规的事儿，我就不用解释了，以后谁犯了错误自己写上去，严禁再犯，坚决改正，别怕自己写上去。
1: 写啥呀？
0: 以后不许和你老婆约会。
1: 兄弟，你牛哥从小到大都是会说不会写。

0: 行了，好，教教，您还是要多注意您的身体啊。好，您放心吧。
1: 教教，啊，您就不用送了，我们送给您的法宝机会用了吧？你放心，我这军师熟练的很呐。
0: 那就好，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
1: 牵制钱牛庄共军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0: 你送给我这批军火，熟视共匪，那是小事一桩啊。
1: 教教，您可不要轻敌呀。共匪虽然都是土豹子，但是他们很狡猾。您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哎，他们不是善于打什么游击吗？嗯，你也可以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您说呢？
2: 对对对，我这就派人安排。
1: 嗯，我凤儿啊，这次你回来待的时间太短了。
0: 要是多待几天，舅舅陪你好好喝上两次，那多美呀！哎呀，我也想啊，舅舅。可是现在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等彻底消灭了共匪，我再陪您好好的喝一顿。
1: 好，到那时候一醉方休。
0: 一醉方休。那我走了。
3: 一路平安。
4: 出发。
3: 走。
4: 走。

0: 找我啥事儿啊？神叨的，
1: 坐着呢。
0: 坐啥坐？有事说吧，咋的了？
1: 孙，我想请教请教您个问题。
0: 哎，这年轻同志啊，他就得谦虚点，是吧？有啥事儿多请教老同志。咋的了？啥事
1: 儿？你说咱们六班怎么老是出问题？这老是前进不了呢？
0: 那还用问吗？这儿有问题了。
1: 这有啥问题？
0: 思想问题呗。
1: 对，老孙你说对了，咱们六班这思想还是有问题了。哎，你说咱们六班思想有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开展一场整顿思想运动？
0: 我是不愿意当班长，我要是当班长，我早就开展整顿思想活动了。你说那指导员，他为啥喜欢王海山？
1: 喜欢王海山。为啥？

0: 王海山他就会抓思想工作呀。
1: 有道理，可是我对这个思想工作这不内涵啊，就是这咋办？
0: 董存瑞，咱俩是老战友了，老六班的人了吧？你干这个你的确是不行，要这样得了，我帮你干。
1: 老孙，你要是能让那六班能呈现出新的精神面貌，我董存瑞一切听你安排。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真听我的？
1: 真听你的。可是你不能给别人说。
0: 瞧好了。
2: 何军师啊，
3: 哎，
2: 牵制共匪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吗？
3: 团座，您和您外甥的事我敢耽搁吗？这两天我琢磨了两招。
2: 琢磨两招？说说看。
3: 这第一招就是到千牛庄、大王庄、李庄搞暗杀，制造恐怖气氛，让那些分了您土地的刁民人心惶惶，再也不敢跟共匪当帮凶。
2: 很好，哼，这些共匪啊，要是没有这些刁民撑腰，老子早就打败他们了。嗯，
3: 团座搞定。
2: 第二招呢？嗯，
3: 这第二招，趁他们军心动摇、民心涣散之时，我们搞偷袭，打得个措手不及。
2: 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在不久将来，这一带就是老子的天下。
3: 那当然了，您得广赴实地呀。

0: 你随便挑吧。
1: 十三妹，班长，你在干什么呢？
2: 我跟货郎换点东西。
1: 换什么东西啊？拿给班长看看。怪不得别人把你当女的看，你个大小伙子换点针线干什么呀？怎么觉得那货郎那么眼神好像没见过？
2: 你这货郎不就是走街串巷的吗？哪能每个都见过呀？哎，班长，我来帮你挑水吧。
1: 啊，算了吧，你这身子骨哪行，还是我来。哎，你听我的。同志们，咱们新六班从组建满员到现在也有些日子了，这总的来说呢毛病不少。为了改变咱们六班的精神面貌，为了六班的前进，我决定开展整顿思想教育活动。孙大光同志军龄最长，具体怎么进行就由他来决定。
3: 开始吧。
4: 嗯，这段时间呢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咱们六班，我发现呢咱们班的自由散漫作风十分严重，导致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故结果发生了。这究竟是为啥呢？哎呀，这几天晚上啊我是苦思冥想辗转反思，我整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啊。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些事儿全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二狗。
5: 我咋了？我没犯啥错啊。
4: 是啊，这表面上看周二狗同志

0: 没什么错啊，那我为啥还要踢他呢？那是因为啊，他身上有严重的蒋匪军作风，一身老兵油子习气，这可不能小视啊。咱们六班自由散漫的根儿，他就在这儿。所以说呢，要想整顿咱们六班，必须先整顿肘二狗子。
1: 班长，我冤枉啊！
2: 哎，老孙，我觉得好像不光是肘二狗一个人的事吧？
0: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你这么整的话，我没法进行了。我跟你，
3: 哎，您另请高明。
1: 哎，老孙，我不是这个意思，别误会。我说周二狗同志虽然是从敌人那边过来的，
4: 毛病肯定有啊。
1: 这就对了呀。
4: 你的意思是，咱们也能整顿他呀？
5: 对呀，先下手为强啊。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讲究的是人人平等啊。
4: 对啊。
5: 就许他孙大光整顿别人吗？
4: 不对啊。
5: 那指导员也说了，那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是不是？
4: 对呀，那也不能光让孙大光老批评咱们。
5: 哎，
4: 那他自个儿怎么不批评了自个儿呢？
5: 他不批评，咱们批评他。
4: 你说的没错。那你说咋整吧，我听你的。
5: 我什么也没说啊。
4: 哎，
5: 这要让孙大光知道了，跑不了你，逃不了我，你自己看着办吧。啊，走了。
4: 怕他干啥呀你？哎，
6: 朱三桂同志，你还认识字呢？
7: 我就识几个字。
6: 就十几个字还能看报纸？哼。张家口失守了，十三军，
8: 兄弟们，立功的机会到了，看见了吗？啊，杀死一个共党，赏大洋五块；杀死个共党头子，赏大洋十块。另外，我在古连长十三军那儿为兄弟们请功，
9: 你们都听见了吗？
10: 听了。
9: 誓死的效忠团座，
10: 效忠团座，
8: 来，本团座为你们这些壮士践行，我等待你们凯旋而归的好消息，祝你们马到成功。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
2: 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9: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10: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9: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11: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7: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6: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7: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6: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7: 嘿，你全行啊。
6: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7: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6: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7: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6: 武松打虎。
7: 哎，
6: 您扮演谁？
7: 我扮演武松啊。
6: 我呢？
7: 你不是多面手吗？
6: 啊，
7: 你来个一杆四。
6: 一杆四，
7: 前面的九宝
6: 啊，
7: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6: 没问题。
7: 没问题。
6: 没问题。
7: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6: 哦，分出表演区来。
7: 哎，我武松上场，
6: 你给我打架。
7: 您请。
6: 蹦嘟儿逛前逛

0: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天的筐，
2: 二斤九毛，喊铃声，
1: 筐钱筐
2: 九毛，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丑，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臣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
2: 炕柴，
1: 炕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臣是
1: 不卖。
2: 什
1: 么毛病这位？
2: 难道怕俺我偏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色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疤，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吧。
2: 阵阵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当吃了猛虎伤人，还要多饮几杯酒，多尊几分礼量。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杨明
1: 怎么着
2: 吃海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一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
2: 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啤酒，
0: 哎，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啊，给您别喝呀。
2: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这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1: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哎，大汉红马印，
1: 怎么着？
2: 一声，
0: 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就大。
2: 买酒宴一壶。

0: 一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
0: 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
2: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3: 有啊，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话？
3: 有啊，
2: 有。
3: 俺此番到了北凉岗，当真一进门户，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3: 陈师，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3: 不，真是不，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3: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3: 啊，
2: 武装。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这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1: 大酒店
2: 不行吧？
3: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3: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3: 果然要走。
2: 那咱就白的姑了。
3: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1: 东东腰，东东腰，东东腰，我是东东山，我是东东山。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高着呢。
2: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个。
0: 真巴得龙唱龙赛得唱，得得得得得，
4: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2: 嘿，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4: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4: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5: 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5: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5: 打我打！暂停。
0: 哎，怎么着？
5: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嗯？
5: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5: 来吧，
1: 我打。
5: 唱茄子，唱
0: 茄，
5: 唱茄茄茄茄。
0: 你怎么又活了？
5: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5: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5: 唱茄茄茄茄茄茄茄。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了？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5: 五鸟，
2: 他偷你东西了。
5: 五鸟，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5: 啊，
0: 一五鸟，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5: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2: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5: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0: 嘿，这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5: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味儿？
3: 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3: 失业了？
2: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3: 嗯，
2: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3: 嘿，纯粹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3: 嘿，嘿嘿，走着。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吉安达官司。
3: 哼，相安无私，连我都不怕，光怕警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3: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
3: 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给我锁上了。
2: 好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3: 去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4: 打漏了。
3: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这不是处理的呢。
3: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3: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3: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2: 你是何人呐？
3: 小人是银吴敏松。
2: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3: 只因这样当王府上人，为小人打死了。
2: 你待怎样？
3: 为小人打死了。
2: 打死了。不，
3: 怎么？
2: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3: 老于至于这么着急吗？
2: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3: 摇钱树。
2: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3: 县里指老虎吃。
2: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3: 聚宝盆。
2: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3: 哦，感觉他是后台。
2: 送你可知罪？
3: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3: 你说吧。
2: 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是你去。为了建立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3: 哐这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3: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3: 去你的吧！

0: 喂，韩经理不在，接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咋没人呢？
0: 我不是人呐。

0: 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吗？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姐才有的活。
0: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1: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说怎么一直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啊？哎，韩经理人呢？
0: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呢、啊、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2: 住手！
1: 经理，
2: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什么心意啊？办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0: 我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1: 你吓死我了！我一进门露出脸，给我吓得一激灵。
2: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呢，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
0: 上哪收礼去啊？
1: 那不会查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呀，
2: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1: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2: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我觉得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1: 啥呀？
2: 二迷糊。
0: 到。
2: 有事儿？
0: 啥事儿？
2: 出去！
0: 是。
2: 吓我一跳！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看。
1: 你确定没事哈？哎
2: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
1: 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2: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了。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1: 你怎么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1: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3: 不累。
1: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3: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2: 这个歇会儿啊。
1: 来，哎呀，你别客气，
3: 别拿我，
1: 哎呀，你进来吧。哎呀，
0: 我还没干完呢，你把我
1: 打了。
0: 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一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2: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0: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2: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3: 我身体快，
2: 歇会儿来，坐下。
1: 来，
3: 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2: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1: 这倒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3: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6项禁令的。
2: 6项禁令？不是这暗访了，这现在就来了呢？
0: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1: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1: 谁派你来的？
3: 公司派我来的。
1: 什么公司啊？

0: 总公司呗。
1: 听着没，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2: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
0: 哦，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1: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0: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3: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0: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1: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次。
0: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2: 小师傅，
0: 小妖精。哎，
2: 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1: 点的啥呀？
2: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1: 怎么讲？
2: 好吃呗。
3: 好的比煮的还好吃。
2: 干爹辣椒炒好吃。
1: 你俩把心落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2: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0: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3: 对，送给您的。
0: 算是
2: 收下吧。
0: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2: 不是，
0: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2: 当然。
0: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份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2: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0: 这里边是锦旗，嗯，荣誉证书，奖状，嗯，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3: 确实没法显摆。
0: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嗯，
2: 他客户。
0: 你呢？
3: 保安。
0: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2: 我们公司新产品。
3: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
0: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咦咦
2: 咦咦，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0: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2: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0: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再不跟你说，楼总，
1: 不是要走啊？他不收，咋整啊？快点，
0: 你离擦玻璃。
1: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0: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2: 你非说你是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0: 玻璃是怎么擦？玻璃就这么擦的？
3: 不专业。
2: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0: 30层。
2: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0: 每层有108块玻璃。
2: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0: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玻璃。哇
2: 塞，全答对了。
0: 对呀、
2: 啊，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0: 你说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3: 哦，该跳的。哎，
1: 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啊。我站起。
3: 这是你做的吗？
0: 不是刚才
1: 你长着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
0: 哦，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啊、哎
1: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0: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哎，站
1: 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0: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1: 给你你就忙，你胆挺大呀！我给你放这儿，出去！
0: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1: 二迷糊，走！出去！
0: 是。
1: 哎，不是我让你给他走。
0: 我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停，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0: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1: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4: 妈呀！
1: 你是人呐？
0: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1: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的？
0: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1: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0: 我走了。
1: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
2: 妈，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0: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1: 你的我就收了，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怎么
3: 地？哇！哎呦，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0: 好，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3: 再见。
5: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6: 感谢各位。其实这个相声啊，
7: 是吗？
6: 就是生活当中这些点点滴滴，
7: 也在发展过程当中。
6: 哎，你可走的地方多了，
7: 嗯，
6: 水平就高了嘛。
7: 哦，知识含量就升上了，
6: 哎，就升上来了，
7: 嗯，
6: 跟那个创作节目就像他们一样，
7: 嗯，
6: 哎，更有生活了。
7: 对对对，
6: 你看人这一辈子短短啊，
7: 嗯嗯，
6: 短短就这不到一百年吧，对吧？你可能长点，你可能
7: 不，我比不过您。
6: 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
7: 哎，
6: 这是我们老说的话，
7: 是吧？
6: 这有道理的，
7: 嗯，
6: 有道理的。那个多看书，你像王声老师
7: 又不敢当。
6: 哎，王声老师就天天啊，就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手不释卷。
7: 哎呦，还当不起，
6: 真的手不释卷，
7: 啊，不能够，不能够。
6: 增加了知识，
7: 即问之学而已。
6: 哎，行万里路，
7: 嗯，
6: 全国各地到处跑去
7: 走一走，
6: 来跟别人交流，
7: 嗯，
6: 阅人无数，和人交流。因为每个人你不可能一辈子啥事儿你都经过，
7: 对，
6: 生活永远比剧本精彩。
7: 您听，
6: 相声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7: 多少年？
6: 近五千年呢？
7: 相声可考也就不到二百年，怎么还近五千年？
6: 原来它不叫相声，就是这种形式，打西周时期就有了，原来叫古蒙。
7: 有，
6: 古蒙，
7: 嗯，
6: 就是盲人表演的，
7: 嗯，
6: 哎，有眼无视为古，无眼无视为蒙，
7: 嗯
6: 啊，像你去表演特别合适，你知道吗？我们的这拜祖师爷叫东方朔，
7: 是，
6: 东方曼倩，
7: 嗯，
6: 他就是排忧的代表人物，
7: 哦，
6: 至圣啊，东方朔，后来这忧这个词儿就是演员的意思，
7: 嗯，
6: 后来中国不用了，
7: 对，
6: 这个词儿啊，
7: 对，没有说的了。
6: 再往后到了唐朝，
7: 嗯，
6: 排筏戏、贾府戏、参军戏，
7: 您听听，
6: 哎，慢慢演变了，成为现在咱们这个相声
7: 这个形式，最后确定下来，
6: 哎，相声的这个表演形式到最后成了这个样子的，嗯，
7: 哦，
6: 当然还有咱们现在老说很多传统活
7: 啊，
6: 创新活，
7: 新活
6: 一定要守正创新，
7: 哦，
6: 传统的底子就是继承了
7: 啊，
6: 然后才能更好的创新。
7: 您听着，
6: 你都得创新吧？
7: 说的真好，
6: 大家举几个耳熟能详的例子，
7: 创新的例子。
6: 我们过去有一个传统的节目，
7: 嗯，
6: 叫卖故意，
7: 啊。 贺故爷。
6: 什么叫卖故爷？
7: 您介绍一下。
6: 现在没有这个行业了。什么叫卖过故爷？就

0: 就是旧衣服，
1: 是是是，
0: 哎，你不穿的大褂，不穿的皮袄，不穿的裤子，就叫旧衣服，
1: 嗯，
0: 拿出去卖，这叫卖故意，
1: 是是是，
0: 哎，我们学这个吆喝，
1: 嗯，
0: 谁卖我的皮袄，原来是当儿娘，原来学这个，
1: 嗯嗯嗯，
0: 后来得改，得创新，我们有两位前辈，
1: 嗯，
0: 王千祥、李增瑞，
1: 相声前辈，
0: 后来在90年代，
1: 啊，
0: 改了一版，就当时很流行，当当当当当，哎，人改了。
1: 怎么
0: 把这故意的词儿，
1: 嗯，
0: 哎，套这新曲儿上？
1: 哦，
0: 当时大火，
1: 这个就叫创新。
0: 创新，
1: 嗯，
0: 过去还有一节目，
1: 还有
0: 地理图，
1: 贯口活，
0: 贯口活，
1: 嗯，
0: 讲是从北京城出来，
1: 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走全国各地，
0: 最后又回到这里，
1: 绕回来，
0: 哎，走这么一圈，
1: 这叫地趟子。
0: 后来
1: 啊，
0: 老前辈，
1: 嗯，
0: 李伯祥先生，
1: 哎呦。
0: 哎，这了不得，
1: 大师级的人物，
0: 当当当当当，4-5分钟的贯口，
1: 那真是
0: 气合成啊，
1: 气贯长虹。
0: 哎，这就是创新吧？
1: 嗯，
0: 我们过去还有一个传统节目，
1: 还有一个
0: 三节会，
1: 这叫开州场，
0: 开州场三节会 啊,
1: 啊, 啊, 啊。
0: 哎呦，讲的过去贫苦人家，
1: 嗯，
0: 哎，这大户人家给您开州场，
1: 是是是，
0: 施舍穷人，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你像这样的节目，
1: 嗯，
0: 哎，我们拿过来
1: 改一改，
0: 改不成了，
1: 再见。
0: 为什么呢？
1: 改不成，
0: 现在老百姓生活好了，就没有开州场这回事了。都吃饱饭了，哎，都有饭吃了，你这个没法改了，
1: 见不着了，
0: 哎，就作为把它作为一个资料放在这里听一听可以，
1: 哦，
0: 对吧？
1: 改不了了，
0: 哎，这改不了了，
1: 是是是。
0: 过去还有一个节目，
1: 还有
0: 叫夸住宅，
1: 这也是贯口节目，
0: 讲的是过去四合院啊，
1: 是是是，
0: 粉墙黛瓦，飞檐斗拱，
1: 高门大院，
0: 当当当当当一介绍，你像这样的节目，
1: 啊，
0: 哎，拿到现在
1: 改一改，
0: 改不了了，
1: 哎，
0: 为什么现在不住四合院了？有整住四合院有几个人住的都是高楼大厦、水泥钢筋，对不对？还有一个传统节目，
1: 嗯，
0: 叫报菜名，
1: 改不了，改不了
0: 了。谁说的？
1: 现在有报菜名，报菜名是满汉全席的菜单，现在有满汉全席吗？
0: 多经典的节目，改不了也得改，就这就改不了也得改，而且你必须改。
1: 他们真奇怪。
0: 你不改这节目，你去不让你表演。
1: 报菜名这个传统节目愣不让表演，它有原因吧？
0: 有原因呐，它里面有一些这个不好的社会导向。
1: 不可能啊，这多文明的节目啊！
0: 你会不会？
1: 会
0: 你不会，对，真会假会，别丢人了。来吧，来吧，来吧，欢迎你，欢迎你。
1: 这里头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问题，
0: 露一露一露露一露，一上来话就多，来来，
1: 蒸羊羔，
0: 哎，
1: 蒸熊掌，
0: 别演了，别演了，
1: 凭什么不让演了？
0: 熊掌，保护动物，你是引导谁去吃熊掌呢？
1: 你乐什么呀？
0: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不是，您这就抬杠了吗？不是，
0: 不是抬杠啊，不是抬杠，这东西没了，而且说实话，这就过去那纨绔子弟，
1: 嗯，
0: 纨绔八旗纨绔子弟没事看一看啊，吃吃这家里吃一吃皇家那时候千叟宴，
1: 嗯，
0: 弄过那满汉全席，
1: 嗯，
0: 108道菜啊，
1: 嗯，
0: 弄上来大桌上摆着都没了，老百姓现在哪能见过这个？
1: 这老先生给我讲过说，报菜名得把这菜香味儿说出来，
0: 可不是吗？得那个味儿，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卤鸭，酱鸡腊肉，素素
1: 就。就是我明白您这意思了，就是这些菜现在说出来，观众不知道，咱也没见过，说不出这意思来，
0: 哎，就没有亲临可考啊。但是，
1: 嗯，
0: 但是现在老百姓也得吃喝吧？
1: 对呀，
0: 也有一些新的菜。出来了，
1: 把新菜改进去。
0: 所以说，
1: 哦，
0: 我就改了一个，
1: 这是
0: 报硬菜名。哎，
1: 报什么？
0: 报硬菜名。
1: 不是这个报硬菜是个什么？什么？
0: 哎呀，硬菜你不知道吗？
1: 硬菜是哪个菜系？
0: 硬菜跟菜系没关系，自好比说吧。
1: 嗯嗯。
0: 你吃过饭吧？
1: 太遗憾了，没吃过。
0: 哎呦，开州长这活还能改一改啊？
1: 什么改？谁没吃过饭呀？我怎么长这么大的？谁还没吃过席呀？
0: 你吃过席？
1: 当然吃过席。
0: 那我问你啊，
1: 嗯，
0: 你是论片儿吃呢，还是撕着吃呢？
1: 我卷着吃，卷着吃香。
0: 哦，骂着街吃啊？
1: 你骂什么吃？
0: 卷着吃。
1: 什么叫撕着？我吃哪个席啊？我吃凉席儿，是吧？竹皮儿我掰过来，我撕着吃。
0: 你
1: 我还论片儿吃。
0: 你疯了吧？
1: 咱俩谁疯了？那你孩子你说。

0: 我们俩谁疯了？
1: 就是你说一个。
2: 席吃凉席，我不知道不能吃吗？我这点儒还不懂吗？
0: 那什么叫撕着吃，论片吃啊？
2: 哎，要吃那个宴席，宴席有那个在大屋里吃呢，比较文明，一片一片夹着吃。还有农村的流水席都来不及了，大鸡腿撕着吃。我问这个，
0: 哎呦，您这问的也忒让人不明白了。这个
2: 吃过吧？
0: 吃过，这两种席我都吃过。
2: 啊，片着吃，撕着吃，都
0: 吃过。
2: 这就好办了，就好给你解释了。
0: 怎么好办？
2: 比如说。你们一家人吃席去了，
0: 嗯，
2: 不，人得多啊，
0: 嗯，
2: 人少了可不行，就两三个人不行，显不出来那硬菜。你的人越多越好，几十人，
0: 一大家子，
2: 哎，最少也得十五六人，
0: 嚯，
2: 弄一大桌，
0: 嗯，
2: 哎，到那个伊特普雷斯，哎，你往那一弄啊，
0: 到哪儿？
2: 到伊特普雷斯，
0: 翻译成人话就是
2: 饭馆啊，
0: 怎么说的？
2: 伊特普雷斯吗？
0: 伊特普雷斯
2: 啊，
0: 英文？
2: 对呀、啊，
0: 您跟哪儿学的这种气话呀？这都是
2: 伊特普雷斯吃饭的地方。
0: 哎，不对，不对，不对，
2: 啊、
0: 就到这儿怎么对吧？
2: 啊，就到这儿，哎，到这儿，哎，您看吧，点一桌菜，放在最中间，压桌子，
0: 嗯，
2: 众星捧月。C 位出道的这个硬菜，你自好比吧，
0: 他这个
2: 你自好比，就那硬菜，我给你举一个大一点的例子，
0: 嗯，
2: 烤全羊、烤乳猪、烤骆驼，那整骆驼烤哪的？
0: 骆驼，
2: 就前段时间去迪拜，我吃过那个，去迪拜专门烤纯骆驼，火好吃极了。把骆驼，你见过扒鸡没有？
0: 嗯吗？
2: 这爬骆驼，把骆驼脖子窝过来塞进去，烤。
0: 哎呀，骆驼遭多大罪呀、啊！不是您这个有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就比如说您这个
2: 硬菜
0: C 味道，
2: 哎 C 不是 C 味道 ，C 味出道
0: 啊，这 C 味出道，
2: 就这硬菜的标准，我大概其总结了有那么三点。
0: 三点，
2: 第一点呢，一般是肉菜。
0: 必须得是肉菜，
2: 素斋馆不算。
0: 哦，二一个，
2: 第二呢？
0: 嗯，
2: 分量得够，
0: 得大，
2: 哎，
0: 分量得大，
2: 分量得大。
0: 那三一样，
2: 品质得高。
0: 嗯，就是得有一定的品质。
2: 对呀、啊，你说就青椒炒肉丝儿，
0: 嗯，
2: 也是肉菜，你盘子大一点，你说这是硬菜，它不够硬。
0: 那比方说，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菜是硬菜？
2: 鸡你知道吧？
0: 知道，我这
2: 个鸡有一种做法就是硬菜。
0: 什么是？
2: 拿溜达鸡做的一道菜
0: 叫
2: 新疆大盘鸡。
0: 大盘鸡符合您这三点吗？
2: 鸡是肉吧？
0: 素鸡不是。
2: 盘子大吧？
0: 大盘鸡，大盘鸡嘛。
2: 而且这是新疆的代表菜品。
0: 哦，新疆大盘鸡够这么一个 C 位出道的硬菜、
2: 哎、而且这土豆好啊，一定得新疆土豆，它那天气干旱风沙，然后土豆沙化特别好吃，沙瓤的咔，
0: 鸡配点土豆子青椒，
2: 哎，
0: 就算 C 位了，
2: 哎，绝到新疆，到新疆这大硬菜
0: 我听出来了。
2: 哎，
0: 您这个改编的心路历程我大概猜出来了。
2: 怎么猜出来的？
0: 就是每个省啊找一道菜是这 C 位出道硬菜，弄成这么一个爆硬菜名，是不是？
2: 找不出来，
0: 怎么找不出来？
2: 你这个创作，你这两年不创作了吧？
0: 我创作一些
2: 个，你这顺道走。各省我没去过那么多省，你要是哪天闲了，带着我全省、全国各省吃一遍，哎，回来我给你介绍硬菜。
0: 有那功夫我自己去好不好呢？
2: 你没我总结的好啊，你都不知道溜达鸡。
0: 不是，那您不按省，
2: 各省不一定都有菜系，你对吧？你像比如说咱陕西，
0: 嗯，
2: 陕西啊，这个很少这个菜，这各种菜品、
0: 哦，
2: 因为陕西是以面食为主，
0: 以主食
2: 多吃面，肉夹馍、嗯，这个面皮儿啊，彪彪面都吃这个。
0: 咱这个不能摆在这 C 位上，
2: 哎，这你摆个泡馍摆中间，是谁吃还不好拔了，你知道吗？
0: 是
2: 啊，一块掰，你还
0: 就咱们省有点不太，你选不出这个特别代表的。
2: 你看，比如说还有福建，
0: 嗯，

0: 福建也选不出来吗？
1: 他就不，他不是选不出来，福建是吃的太多，啥都吃，你知道吗？
0: 啥都
1: 福建是啥的，天上飞的，地上跑，水里浮的，草根蹦的，蚊帐里飞的，被窝里跳的，
0: 什么食材呀？这是，
1: 就是啥东西他都能吃啊。
0: 福建人
1: 啥都能吃，你这就没有一个典型化，就太广泛了，
0: 哦、太多了，选不出来，
1: 选不出来。
0: 那您这打算按什么路？
1: 你要真想听听，你咱可以按菜系。川鲁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
0: 哦，
1: 哎，
0: 按菜系分吗？
1: 哎，每一道，每个菜系，哎，每一道给你弄
0: 一个菜系，一个硬菜，
1: 哎，一个硬菜，
0: 哎，比方说川菜里这硬菜，
1: 川菜有啊，
0: 嗯，
1: 水煮鱼，哎，水煮大鲸鱼啊，那
0: 什么鱼？
1: 金鱼，大金鱼，
0: 没有吃金鱼的，鲶鱼、鲤鱼、草鱼。
1: 金鱼没吃吗？
0: 没有吃金鱼的，因为它有好运气。
1: 那是锦鲤，就是那个意思吧？
0: 啊、
1: 哎，意思哎，弄好，硬不硬？红彤彤，咔，红红，
0: 全是油，
1: 中间
0: 鱼片，
1: 哎，水煮鱼，
0: 豆芽，
1: 水煮，
0: 这不错。鲁菜，
1: 鲁菜，九转肥肠，
0: 好，
1: 这菜知道吧？
0: 这个我最爱吃，
1: 爱吃，
0: 爱吃，爱吃。
1: 知道怎么做吗？
0: 先炸后烧啊！九转肥肠算是个硬菜，好，
1: 哎。
0: 哎你刚才说咱们陕西没有能代表的硬菜，
1: 你说一道没有也不行了。
0: 您说一道我听
1: 听。他也有陕西，
0: 嗯，
1: 您比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渭南地区大理有这么一道
0: 什么
1: 带把肘子，
0: 这个我也爱吃，
1: 这正经啊，
0: 那么大个的
1: 大硬菜啊，哎、骆驼肘子，您琢磨琢磨，
0: 不行，这还有骆驼肘子呀，
1: 我才吃完香极了，你知道，
0: 带把肘得用猪肘子。
1: 哦，这猪肘子，
0: 哎，
1: 硬不硬？
0: 带把肘子真得算是一道硬菜，
1: 哎，
0: 那是咱们陕西的代表。
1: 开玩笑
0: 的，哎，我要吃苏菜，
1: 苏菜
0: 啊，
1: 有
0: 什么
1: 五剑子？
0: 我就听过五味子，
1: 五剑子，鸡鸭鹅火腿鸽放一块，五种样子放一块炖，
0: 这五样放一块炖，
1: 放一块炖，
0: 你听听，
1: 哎，六剑子是加点骆驼肉，这叫六剑子。
0: 把它挑出来，挑出来，我们就吃五剑子。
1: 骆驼肉香着呢，
0: 不吃。我劝您
1: 烤着时候就过瘾。
0: 我劝您也是减少一点思乡之情啊，不要再想阿拉伯了。哎，
1: 怎么样？
0: 五剑子，
1: 哎，
0: 没吃过，想着就香。
1: 嗯，
0: 哎，那我要吃浙江菜，
1: 简单了
0: 啊，
1: 也好吃。
0: 浙江菜
1: 这个季节也应景，
0: 应时当令，
1: 大闸蟹。
0: 螃蟹，
1: 哎，您琢磨着这大菜啊，
0: 是是是，
1: 大锅蒸四百只，一会儿抱出来，各位啊，硬菜来了，
0: 哎哎哎哎，
1: 四百只螃蟹吃，
0: 没有那么大的锅，
1: 有我们家就有，
0: 你们家？
1: 我们家狮驼岭牌的锅，
0: 什么叫狮驼岭牌？
1: 西游记没看过吗？
0: 看过呀，
1: 唐僧师徒四人都能炖了，就这锅，大锅，
0: 把妖怪那锅都找出来了。
1: 这定制的
0: 不要，
1: 整四百只，
0: 就普通锅，六到八个就齐了，
1: 八个，
0: 嗯，
1: 拿出来硬菜，
0: 哎，
1: 中间一摆，
0: 哎嘿，
1: 蘸酱，
0: 香醋，
1: 哎，
0: 来点紫苏，
1: 黄酒，
0: 哎，靠，
1: 没劲，
0: 这真是一道硬菜，
1: 哎，硬着应景，黄，
0: 口水都快出来了，
1: 公的吃那个，
0: 吃膏，
1: 母的吃那个，
0: 吃黄，哎，这好，大闸蟹这算一道硬菜，
1: 哎，
0: 那我要吃粤菜，
1: 粤菜
0: 啊。
1: 粤菜，越南人说实话，
0: 不，我说的是国内的啊，不像您吃遍越南、阿拉伯、阿富汗这些地区。
1: 哦，您说广州
0: 啊？对呀，
1: 简称啊。
0: 嗯，
1: 广州人太会吃了。哎，广州人，
0: 您先等一下，我明白您这个。到哪儿哪山唱哪山的歌，到了广州，广州人太会吃了。您忘了刚才您说了，福建人太会吃了。
1: 广东人比福建人还会吃呢，福建人吃的广东人吃，福建人吃不了的这广东人还想办法一定得吃，
0: 广东人比福建人还会吃，
1: 哎，
0: 那广东这粤菜的硬菜是
1: 蜜汁福建人，
0: 这怎么把活人都给吃了，
1: 这是个形容嘛，就比他还会吃，你先吃，你吃饱了吧？这都是全当上料了，你来吧。
0: 那这玩意儿，这蜜汁活人怎么做呀？这个
1: 狮驼岭那大锅，
0: 又想起来了又。
1: 你也要不你说
0: 没有，您别来这套广东菜，我知道啊，粤菜里头最经典的佛跳墙怎么样？
1: 你还知道
0: 您那五剑子怎么样？
1: 佛跳墙啊，哎，这是一种犯罪手法也是一种菜

0: 卖4块，早上4块，他就不受这罪。
1: 您跟这骆驼是有什么直系联系是怎么着？没有骆驼肉，
0: 没有，
1: 都是真物，没有骆驼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您现在说一个没有骆驼肉的菜，
0: 没有，呀，这倒少见了。
1: 别老拿骆驼肉捣乱了，知道吗？
0: 有，
1: 没有骆驼肉啊，这道菜。
0: 骆驼去不了的地方就可以吧？
1: 骆驼去不了哪儿啊？
0: 熬菜就没有骆驼，
1: 还得有啊！熬菜的咱都熬过呀，白菜、虾米皮子、豆腐往一块一搁，最后你搁两块骆驼肉，不还是有骆驼肉吗？
0: 你这眼睛不好，是传染给耳朵了。
1: 我五官都通着，我是个瘫痪，知道吗？
0: 我说熬菜，我说熬菜了，熬，
1: 怎么个熬菜呢？
0: 澳大利亚菜。
1: 您这硬菜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你各国都有硬菜吗？澳菜，
1: 澳大利亚的硬菜是什么？
0: 那个大龙虾呀、啊、澳大利亚大龙虾，挥舞着爪子那种
1: 澳洲大龙虾。
0: 一说澳洲大龙虾都知道
1: 硬菜
0: 啊。它还有亲戚。
1: 什么亲戚？
0: 美菜。
1: 美国菜。
0: 美国
1: 啊
0: American 国。
1: 哎，咱别说英文了好吧。哎，
0: 这地方有啊。
1: 美国什么菜？
0: 美国是帝王蟹。
1: 哦，美国帝王蟹。
0: 我的朋友请我吃过帝王蟹啊。
1: 是吗？
0: 请我吃，说这美国硬菜。
1: 这不错，大螃蟹。
0: 帝王，我后来我琢磨着不对，这你们这没让说相声跟你们教授教授。
1: 哪儿不对、
0: 啊、帝王蟹，你们这国家有帝王。
1: 哦，对，美国。
0: 你们这应该叫总统蟹。
1: 你别琢磨了，叫帝王蟹就齐了。
0: 哎，您看看，
1: 您这连国外的菜都有。
0: 哎，
1: 那您这弄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啊？
0: 哎呦，
1: 这个贯口，
0: 我给您。来个硬灌，
1: 您别硬灌
0: 啊、哎！
1: 我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才硬灌呢。哎、
1: 什么叫硬灌呢？
0: 硬菜灌。
1: 您来了，我听听。
0: 哎，我喂您吃。
1: 不要，嗯、
0: 哎，
1: 我还能动。啊、哎，这会儿不用行孝。哎，
0: 太讨厌
1: 了！我还喂我干嘛呀？
0: 我请您吃。
1: 对喽。
0: 烤全羊，
1: 嗯，
0: 烤乳猪，北京烤鸭，3件子，5件子，7件子，
1: 我这凑数来了是怎么着？
0: 108件子，
1: 水泊梁山会了。
0: 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酸菜炖盘骨，
1: 盘骨、
0: 排骨。
1: 哎呀，
0: 铁锅炖鱼，铁锅炖鸡，铁锅乱炖，铁锅炖自己。
1: 铁锅是个神经病，真是。
0: 我请您吃这个红肘子、白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醉蟹、炒蟹、美国帝王蟹，
1: 不错。
0: 哎，当然了、要说这些菜里面最硬的，还有这么一道菜。
1: 什么菜？
0: 这道菜是蘸鸡像鸡，蘸鸭像鸭，蘸鹅像鹅，蘸肉像肉。拿出来咬到嘴里这么一吃，真硬啊！
1: 什么
0: 菜里的姜？
1: 去你的吧！
2: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它这里头得有矛盾，要没有矛盾呢，它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你看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这字不认识。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您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您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晚，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 现货店门。

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家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碗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堂叔呗。哎，论着是我堂叔呗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辈儿不好算这辈儿。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碗，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碗。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碗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祭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碗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祭文呢，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里一站，捧着这祭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乖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坦跟朕的跟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呀、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嗯，叫这孝子。嗯，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

0: 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儿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郭爱子，郭爱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1: 您喜欢阅读吗？
2: 每天都阅读，晚上睡觉前是固定的读书时间。
3: 我会用碎片时间阅读，读书是和另一个世界的约会，很有趣。
1: 全民阅读，助力城市文明。今天你阅读了吗？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
2: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1: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3: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4: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5: 嚯，还真有，先买5万。
6: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4: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6: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在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11: 谢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请出来自唐山演艺集团公司评剧团的一位优秀的女小生，她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洪颖的弟子，她的名字呢叫张俊玲。张俊玲呢，刚才跟罗慧琴呢，他们在2007年同时获得了中国戏剧的梅花奖，应该说在同一年为一个剧团赢得两朵梅花，非常的不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俊玲为大家献上《刘伶醉酒》，欢迎她。

一面横批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

0: 谢谢。
1: 谢谢张俊玲，也谢谢罗慧琴。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说到评剧的小生啊，一向是比较缺少的，那么找一位文武兼备的小生就更加的难得了。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市评剧院的一位优秀的小生演员，他的名字叫赵斌。今天赵斌为大家献上的是《朱痕迹》，我们欢迎他。

生死了黄龙草坪，方言儿在两军阵，莫离沙鸡公生战恩典，风海儿平息后，对战在边关是指望，幸福欢笑不怎么相见，怎来了这风光下黑云两川，水之凉盼儿成龙，一成龙欢儿我天地对母亲和黄泉，人死而忘不了此心一片，我可盼望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教练两手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郎，到如今儿我做了官两

定地，万语千言，你盼我去开得胜，好把弓箭，你盼我锦衣归，招牌归还，自别后被丈夫出征远干，玉元硕过千峰，正好万言狂战马，铁杆倒了西凉踏遍，为国家好这几年，东挡西杀南东北战，血染

0: 谢。
1: 好，谢谢，谢谢赵斌带给我们的朱痕迹，也谢谢大家的热情。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黑龙江省评剧院的一位优秀的新派传人。这位优秀的新派传人呢，出生在评剧世家，他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关门弟子。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黑龙江的年轻的王向阳为大家献上刘巧儿，我们欢迎他。

0: 些。
1: 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在评剧这个大舞台上，每一个人不论他拜不拜老师，宗不宗哪一个流派，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光灿着这方舞台。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请出这样的一位优秀的年轻演员，他来自河北石家庄，他前不久呢排了一出现代评剧叫《西柏坡》，并且也搬上了大银幕。由于他成功的塑造，他被誉为西柏坡荣誉村长。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评剧名家袁淑梅，为大家献上《西柏坡》，有请。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林家，路长春寂静，空腹貌如花。我亲与奴，爹爹金松，乃是本城一个杆上的，就是个要饭的花子头儿，清晨起来给人家照看喜事去了，这天儿也不早了，他老人家怎么还不回来呢？哎呀，真叫我放心不下。哎，我不免去到门外

我们请北京京剧院的李宏图演唱《壮别》选段。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0: 躺单。你若犯在别人之手，逃不敢把你怎么样呢？可惜你偏偏犯在我董少平之手。
1: 怎么样？怎么样？
0: 看我能不能把你怎

0: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2: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明雷。眼下呢，咱们本地的春玉米、夏玉米都进入了幼苗关键生长期，不少老乡呢在田间巡查的时候啊，是不是发现自家的玉米莫名的蔫苗、倒苗，甚至是缺苗断垄？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地老虎搞的鬼。但是啊，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大概率的是认错凶手了。那近期毁掉咱们的玉米苗

0: 聊的头号隐形害虫是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新面孔——二点尾叶蛾。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农业技术专家，现场来给大家扒一扒这个害虫的真面目，手把手教大家精准防控，少走弯路。欢迎于老师，欢迎您。于老师好。
1: 林林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天天现场。今天就针对大家弟弟告发的二点尾叶蛾，给大家讲后危害，摸清规律，教对方法，帮大家保住玉米苗，稳住秋收。
0: 于老师，首先呢，我替广大的乡亲们问一个最疑惑的问题，就是这个二点尾叶蛾和地老虎的危害特征实在是太相似了，那么肉眼呢很难来分辨。您首先呢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二点尾叶蛾的特点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大家这么难分辨呢？
1: 这个问题呢问的特别关键，也是咱们大家和防控失误的核心原因。这个二点尾叶蛾呢，是咱们县玉米田近几年重点发生的一种害虫，它呢隐蔽性极强。它和地老虎最大的区别是藏身位置和危害方式完全不同。这个地老虎呢一般在这个表层的土壤活动，而这个二点尾叶蛾呢专门躲在这个玉米苗根部的碎麦秸、杂草底下，这个相当于躲在这个掩体的后面搞破坏，一般的时候呢很难发现。
0: 原来呢，这还是一种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害虫，那它的危害如何？它会不会随着虫龄的增长，会对我们的这个庄稼产生一个持续性的、规模性的扩大呢？
1: 会，这种害虫呢，它随着咱们这个虫龄的增长，食量呢会急剧增加，这个危害范围也会急剧扩散。刚开始呢，可能这一块地呢有零星的几颗，短短几天呢就会蔓延成片，如果发现不及时呢，防控不到位，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曲苗短垄，直接影响咱们这个玉米苗的基本苗，后期呢减产啊肯定是必然的。
0: 听着您刚才的讲解，我们觉得也太吓人了哈。也就是说，我们二点尾叶蛾会在玉米苗的不同的年龄段，那么它的危害的方式和位置都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详细的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那在玉米苗不同的时期，它的危害是怎样的？
1: 一般的这个二点尾叶蛾呢，危害呢分这么两个阶段，咱们老乡们一定要记牢这两个关键的危害特征。第一个阶段呢，是玉米幼苗在三至五月期，这是咱们这个苗呢最脆弱的时候。这个幼虫呢，专门啃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茎基部1-3到4毫米的圆形孔洞，它都切断了咱们这个玉米茎杆的这个微管束，这个水分呢、养分呢都吸不上气了，造成咱们这个玉米苗呢为年枯死这一块。第二个阶段呢，玉米苗长到这个8到10片叶的时候，苗子逐渐长大了，它都换了这个破坏的这个套路了，它不再啃食咱这个茎杆了，因为这个茎杆比较老了，也比较硬了，它是专门咬食咱们这个玉米的这个起生根，跟这个主根，这个根系受到损害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个玉米的倒伏，长势弱，会出现整株的这个枯死，危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0: 我们这边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乡呢在发现田里头有蔫苗之后，就会立马的去喷施农药，但是防虫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那在这儿呢也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常规的喷雾会对二点尾叶蛾的防治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呢？
1: 咱们这也是日常防控的一个误区。咱们刚才说到了虫子呢，它窜成藏在这个碎麦秸、杂草底下、浅土层，不变的喷雾呢，这个药液呢只能停留在玉米叶片和地表，这个根本接触不到害虫，所以说呢咱们打了药呢也是白打，完全起不到防控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咱们年年打药年年受害的核心原因。
0: 这下呢大家终于解开了这样的一个疑惑。那这个虫害的发生有没有一个高发期？那什么时候防控是最好的呢？
1: 咱们大家要记住害虫的这个防控时期，一般的时候呢在6月的下旬，还有7月的上旬、中旬这一块，是咱们这个二点尾叶蛾窜进危害严重、爆发最快的高峰期。大家都不要盲目的跟风打药，要认准这个防控的标准。咱们这个田间白术玉米。

0: 冲量达到6头以上，或者是危害病毒率达到3%的时候，立即开展防控，早防早控，越小越早越好。冲量越大呢，抗药性也越强，防控的成本呢都会越高，效果也会越差。
1: 那咱们具体的药怎么来进行防控呢？有没有既省事又高效的防治方法呢？
0: 咱们分两步走，一个是物理防治，一个是化学防治，先防后治，这个标本兼治的原则。首先是这个农业措施，也是咱们这个最省钱最有效的预防方法。这个二点五额呢，它最喜欢小麦麦秸这个覆盖的阴凉潮湿的环境。咱们只要是及时清理玉米苗基部的这个碎麦秸秸秆，这个添加杂草破坏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就能大幅地降低这个虫害的爆发概率，这个从源头上呢减少这个危害。其次呢，就是针对这个化学性防治这一块，给大家推荐实用的有效的方法。老乡们可以根据这个实地按需选择即可。这个撒这个垛儿，没有这个浇水条件的情况下呢，咱们每亩呢用4到5公斤这个麦麸炒香了它，让它有香味儿，便于引诱这个害虫。在这个麦麸里头呢，咱每公斤呢搭配这个500克的这个豆豉皮猪油，搅拌均匀，拌成这个垛儿。这个傍晚或者是早晨，顺这个玉米这个垄给它撒屎，咱们引诱害虫，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再一个呢，合理的这个喷施这个农药，这个农药这个配好了之后呢，咱们顺着玉米垄，顺着这个秸秆往下淋，把这个药液呢淋到咱们这个玉米苗的这个茎基部。
1: 那最后呢，我再替老乡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打完除虫的药剂之后，那紧接着打除草剂会不会出问题呢？
0: 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淋的这个农药呢跟这个苗后除草剂不能混用。一般的时候呢，凡是有机磷杀虫剂的地块啊，咱们用药后呢7天内不能喷施这个苗后除草剂。这个两种药剂间隔时间不够呢，会产生严重的药害，导致咱们这个玉米黄叶浆苗甚至枯死。大家千万不要图省事儿，混配连打，一定要有这个间隔期。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干货分享。那么今天呢，咱们彻底的分清了二点五叶蛾和地老虎的区别，摸清了它的危害规律，也学会了对症的防控方法。总结下来就是认清害虫，抓准时期，破除掩体，对症施药，规避药害。眼下呢，正是二点五叶蛾的高发期，各位老乡啊，赶紧到自家的玉米田里面去巡查排查，发现虫害及时防控，别让小小的害虫啃掉了咱们辛苦的收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缉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百姓道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哎，有个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和

0: 计51.79亿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 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1: 好，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 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

0: 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

0: 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 4.5 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点

10: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

0: 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

0: 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烈日奋斗，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邗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

0: 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布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五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

0: 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2: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1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0: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3: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6代机，但6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6代机。那你现在这3个国家连5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6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0: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与

0: 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1: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种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地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0: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2: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

0: 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啊，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知道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

0: 啊，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他的打击清单当中。他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铀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嗯，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稿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稿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0: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六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把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稿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稿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嗯，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藏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

0: 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三，
3: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曹仁带着10000大兵在江东大营外头把阵势列开了骂战，万没想到周瑜出来了。曹仁指挥兵将一骂，周瑜纵马而出。周瑜用手一指，曹仁匹夫，周郎在此啊！把曹仁吓坏了，难道说周瑜没中箭，周瑜没死吧？曹操兵将全都看着周瑜，周瑜拨马回阵，潘璋阵前杀敌。潘璋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两军疆场。曹仁立刻掌中大枪出营，两个人刚要动手，突然间就听周瑜大叫一声，扑通一声，周瑜口吐鲜血，就坠于马下。

枪刚要扎，一看周瑜落马了，这大枪稳住不动了。潘璋这刀也举不起来了，赶紧拨马回阵。这时候曹兵往上一冲，所有东吴的战将立刻催马迎敌，两军人马混战一场，才把周瑜救回大营。老将程普急坏了，让周都督躺在床榻之上。都督，您贵体如何？没想到周瑜坐起来了，而且面带微笑。都督，您，程老将军，你不要着急，这是我周瑜用的一条计策。啊，程普这才明白，请问都督计将安处？老将军，虽然我周瑜中了一支毒箭，但是并不那么疼痛。我所以这样，就是让曹兵知道我病危，他必然欺我江东没人主持军务。程老将军，今天我在曹仁面前落马，这意思我就是告诉曹仁，我周瑜已然病危了。老将军，你立刻派一些心腹的将士到城中前去诈降，说我周瑜已然死了，曹仁知道我死了，今天晚上必然前来劫寨，咱把兵将都埋伏在大营四周，就可以一战大败曹仁。好，周都督，您这条计策太妙了。跟着老将程普就往下传令了，中军大帐传出来哭泣之声，哎呀，周都督啊！这一哭不要紧，整个大营的兵将都认为周都督死了。周都督一死，老将程普传下命令，全军挂孝，而且紧闭营门，高挑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所以说，身为大将，必须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曹仁按照曹操的锦囊妙计，这叫兵不厌诈，假装撤兵，而把周瑜引进瓮城，让周瑜身受毒箭。周瑜呢，又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随机应变，也是兵不厌诈，我诈死，我诓你曹仁前来偷营劫寨。这么一来，东吴这座大营哭声就起来了，曹仁就得报了。难道说周瑜真是坠马而亡吗？大都督曹仁很高兴，突然间门军前来禀报，说东吴有十几名军士前来归降，其中有两个人原来是咱们曹营的兵将，被东吴掳走的。曹仁急忙让人开城门，把这些归降的兵将叫进来。这些人跪倒在曹仁面前，曹将军，今天周瑜在阵前突然间金仓迸裂，我们也不过说了几句话，说周都督啊就不应当攻打南郡。这位老将军程普挨着个的骂我们，非要把我们杀了不可，幸亏有人给我们说好话，我们啊赶紧趁这机会跑出来，来到曹将军面前归降，把这件事禀报您，望您收留。曹仁一听高兴了，好。曹仁马上把曹纯、曹洪、牛金跟陈角叫来了。众位将军，你们看见没有，这些归降的兵士说了，周瑜、周公瑾果然今天被咱们一骂倒在地上，是金疮迸裂。现在周瑜然死了，咱们今天晚上去偷营劫寨，务必要把周瑜的尸体抢回来，把他的首级砍下，送到许都交给曹丞相，解曹丞相赤壁之恨。陈角说好，都督，既然定下这条计策，不可迟误，今天晚上就得行动。好。

人传下命令，让牛金为先锋，自己统领中军，让曹洪、曹纯带领后军，只留下大将陈角带这些兵士守这座南郡城。什么时候动身？初更起兵。等到了夜里，吃完了晚餐饭，大家伙休息，到了初更了，曹仁一声令下，头一个出兵的就是牛金，紧跟着曹仁，后边曹纯跟曹洪。这些兵士都是人口衔枚，马带上嚼环，为了不出声音的，大队人马蔫溜溜的就直接奔着周瑜大寨外头。等到了大寨外头一看，这座大寨空荡荡，并无人声，看起来没有准备。牛进高声喊嚷：“我兵杀！”一马当先，牛进掌中开山大斧，来到营门前，手起斧了，咔嚓就把营门劈了。手下兵将一拥而入，曹仁一看成功了，把大枪一举，杀！中军跟着就冲进去了。当大将牛金带着兵将冲进周瑜大营，穿辕门到中军大帐一看，呀！牛金知道上当了，大营是空营一座，虚插旗号。牛军不斩马头，我兵撤。他说撤，曹仁指挥中军也来到辕门了，后军就到了营门了。牛金指挥兵将拨着马往回跑，曹仁的兵将在中军前面的知道了，后边还不知道，后边兵将一个劲儿的往里拥，这下可坏了，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就在这时候，东吴大宅外头四面八方叨叨叨叨杀呀，不不不不不，杀曹仁的兵将，哗，炮响鼓响，排山倒海呀。东边是大将韩当、蒋琴，西边是大将潘璋、周泰，南边是徐盛、丁奉，北边是陈武、吕蒙，四面八方兵箭往上那么一冲，这回曹仁的兵将可打了败仗了。被东吴的人马往上一冲，三路兵将给切成好几段。曹仁人马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奋勇当先，胯下马掌中枪，凭着本事只带出十几个兵来杀出重围。杀着杀着看见曹洪了，跑吧，这样带着残兵败将往前冲杀跑，一直杀到五更天，回头一看，残兵败将已然不多了。曹仁、曹洪可不敢回南郡了。突然间听见前边炮声一响，倒，三千东吴的兵将裂开阵势，为首大将正是凌统。曹仁、曹洪哪里走，杀！凌统指挥三千兵将往前一冲，曹仁只好跟着曹洪往斜刺方向小道跑，刚跑一阵，前面炮声一响，一千精兵裂开了，为首大将正是甘宁、甘兴霸，把曹仁吓坏了。曹仁跟曹洪也就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好容易杀过去，后边的残兵败将都数得过来了，俩人一商量，还回南郡呢，赶紧到襄阳走吧。这样两个人直奔襄阳，周瑜跟程普打了胜仗，大队人马收军了。周瑜高兴了，程老将军，你我速去夺取南郡。正都督周瑜、周公瑾、副都督程普带着战将还有精兵一直来到南郡城下。周瑜勒住坐骑，抬头一看，只见南郡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城头之上所有的旗帜被风一刮，不亮亮亮亮亮亮，趁铃之响，一样。周瑜愣了，城头上的旗号是红绸的旗子，红缎子旗子，当中间白月光斗大的一个字儿，汉。周瑜正在吃惊，瞧着怎么大汉的旗号插在南郡的城头之上。南郡城上有员战将说话了：“丞相，是

都督吗？在下常山赵云赵子龙，奉军师之命，已然取下南郡。啊！周瑜气坏了，我兵攻城，兵将望上攻城，还没到城边呢，城上都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跟过蚂蚱相仿，往下射，东吴的兵将就前进不了了。周瑜气得直哆嗦呀。程普在旁边劝都督：“您可千万别生气，您身上有伤，有什么话咱们回到营中再议。”好容易把周瑜劝回大营，兵将是各归训地。程普跟周都督回到大营，在帅案之后落座了。周瑜坐这儿，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老将程普着急：“都督，您千万别生气。”程老将军，万也没想到常山赵云奉诸葛亮之命占据了南郡，干行吧？在，你立刻带着三千人马给我夺取荆州。遵令。凌统，你带着几千人马给我速夺襄阳，然后杀回来再夺南郡。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见辕门这儿有一匹马跑得这快呀，直奔辕门。一匹战马由打营外头直奔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外，这人甩着离杆下马，跑到中军大帐，单腿打前往地下一跪，报。周瑜就傻了，为什么？一般的情况，骑着马不能在辕门这儿跑，这一定是有了紧急的军情，才能直奔辕门，来到中军大帐禀报紧急的军情。周瑜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回禀周都督，诸葛亮得了南郡之后，用兵符星夜炸掉荆州守城的兵将来救，张飞已然得了荆州。啊！周瑜愣了，两只眼睛看着这名小校。正在这时候，外边一匹马来到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外，有一个兵士甩着离鞍下马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前往地一跪，报。启禀周都督，曹操大将夏侯惇在襄阳被诸葛亮派人用兵符诈称曹仁求救，夏侯惇引兵出来，关云长已然得了襄阳。周瑜望这一坐，两只眼睛发直，难道说这两座城池也归了刘玄德吗？程普过来了：“周都督，周都督，您不要动怒。”程老将军，那诸葛亮怎么能得到兵符，用兵符炸得两座城池？周都督，您想一想，诸葛亮这人足智多谋啊，他进了南郡之后一定捉住了陈角，陈角掌握兵符，当然兵符就归诸葛亮了，诸葛亮就能夺取襄阳跟荆州啊。周瑜两只眼睛看着程普，越看越发直，把程普吓得直哆嗦。这回周瑜可动了真气了，脸色变得苍白，猛然间望喉一扬，呀！就这一下，金疮迸裂，扑通一声，周都督就躺在帅案之下了。众战将过来，赶紧就把周都督扶起来：“都督。”都督，您醒醒！好容易周都督悠悠气转，把眼睛睁开了。军医官也来了，给周都督吃了安神的药，周瑜半天才苏醒过来。哎呀，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周瑜忍住了疼痛，咬牙切齿：“不杀诸葛村夫，我周瑜誓不为人。”程老将军，你一定帮助我攻取南郡，把南郡给我夺回来，南郡是我东吴的。

周瑜能不着急吗？那么周瑜为什么失败？这还是诸葛亮高出一头。其实呢，诸葛亮告诉刘备，刘备已然告诉周瑜了。曹操大军败北，留下大将曹仁镇守南郡，曹操必然给曹仁留下计策。再说曹仁久随曹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智勇双全，这南郡不是好得的。周瑜没听，周瑜认为自己能战败曹操83万人马，一个小小的南郡不是曹仁吗？我到了南郡，南郡是唾手可得。所以周瑜一骄傲一狂，他还假作人情，我拿不下来，任凭你们君臣去取。诸葛亮告诉刘备，刘备告诉周瑜，周瑜不听，结果打了败仗，中了计策，身上中了毒箭了。而诸葛亮呢，稳坐在游江口大营，早已然派出人去了。赵云赵子龙带着一支精兵埋伏在南郡城外，偃旗息鼓。张飞张翼德埋伏在荆州城外，也是偃旗息鼓。把关云长派到襄阳城外，周瑜拿不下南郡来，我诸葛亮就要伸手了。所以诸葛亮早就算计好了，赵云借这机会拿下南郡城了，诸葛亮找到陈角，你把兵符拿出来吧。有了兵符，轻而易举的这几座城池就归了刘备了。诸葛亮确实太高了，这招棋下的也太对了，为三足鼎立，给刘备刘玄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瑜能不生气吗？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仗的是我江东的兵将，江东的人马，江东的粮草。好啊，诸葛亮，诸葛亮，我周瑜不杀你誓不为人，程老将军，你得帮着我把南郡拿回来。就在这时候，突然间鲁肃鲁子敬来了。周瑜看见鲁肃高兴了，子敬，你来的正好，你快帮着我夺回南郡，跟诸葛村夫决一雌雄。鲁肃抱拳拱手，都督，请您斩息雷霆之怒。您听我鲁肃一言，您千万千万不能跟刘备微仇作对。所以说鲁肃这人是有政治见解的，他一直坚持孙刘两家联合共抗曹操。现在曹操大兵败北了，可是鲁肃心中有数，主公孙权孙将军攻打合肥一直没有打下来，鲁肃来到周瑜大营面见周瑜商量这件事儿。所以来到大营之后，鲁肃知道了诸葛亮借机会已然拿下南郡、荆州跟襄阳，鲁肃赶紧来见周瑜。都督，您可要知道，现在主公孙将军攻打合肥不下，您要真跟刘关张弟兄反目了，刘皇叔要跟您动起手来，打不过您，您还得防备啊，因为刘备跟曹操有交情，倘若您把刘备逼急了，刘备把荆州城又献给曹操了，跟曹操联起手来，对我江东不利。都督，这件事儿您还得三思而后行。子敬啊，话虽如此，我们江东战败了曹操几十万大兵，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他们君臣反而图现成的，坐收渔人之利，太可恨了。都督，您身上有伤，千万不要动怒，您放心，不如我到南郡见刘备，跟他讲理，咱们跟刘备手里把南郡要回来。如果刘备讲理好办，如果刘备不讲理，都督，咱们再动武，先礼后兵，您看怎么样啊？老将程普跟众位战将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周都督，就让子敬去一趟吧，咱们可以跟刘关张弟兄讲理呀。好吧，子敬，你见着刘备无论如何把南郡给

我要回来，南郡是我东吴的。周都督，您别生气，我马上就走。就这样，鲁肃带着十几名随从来到南郡城下。守城的兵将禀报赵云，赵云。

0: 着马带着随从走了。赵云赵子龙回到城中，关城门扯吊桥，守住这座南郡城。咱们单说鲁肃鲁子敬带着随从人员到了荆州，鲁肃勒马抬头往城上观瞧，一看荆州城的城防布置，鲁肃暗收大指，孔明真不是平常之辈呀。守城的兵将立刻往里回禀，诸葛亮听说鲁肃来了，开城门放吊桥，亲自出城迎接。子敬，别来无恙啊。孔明，我可不是没事来，我是有事找你。哎呀，又是城中在将。诸葛亮陪着鲁肃并马而行，穿街越巷，来到衙门前，甩灯离鞍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来到衙中大堂，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鲁肃喝了一口茶，孔明先生，我家主公孙将军跟周都督叫我来的，见皇叔。诸葛亮，无论如何你得把我南郡还给我东吴。到底诸葛亮何言答对，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诸葛亮用巧计夺了南郡、荆州跟襄阳，气得周瑜、周公瑾是金疮迸裂，这是诸葛亮投气周瑜。正好鲁肃来，周瑜就让鲁肃面见刘备，把南郡给我要回来。鲁肃、鲁子敬来到荆州，诸葛亮把他接进城中，两个人分宾主落座。鲁肃是张嘴就要啊，孔明先生，我是奉我家主公孙将军和周都督之命来的。孔明，你是个明白人，想当初曹操带兵南下，实际上曹操是为了灭刘皇叔而来，你们君臣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奔夏口，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而是周都督指挥东吴的兵将杀退了曹兵，皇叔才得以得救啊！荆襄九郡理应当是我们东吴的，没想到你们用了计策占据了荆襄，使我江东空费钱粮军马，可你们君臣反受其利，这样与理不合吧。诸葛亮微微一笑，子敬，你先别着急，你听我问问你。子敬啊，我知道你是高明人士，你怎么也会说出这样不讲理的话来？孔明先生，我还不讲理。子敬，常言说得好，务必归主，荆襄九郡可不是你们东吴的地盘，原来是刘表、刘景升之基业。我家主公刘皇叔跟刘荆州是同宗弟兄，现在刘荆州虽然死了，但是荆州大人的儿子还在呀。我家主公是公子刘琦的同宗叔父，以叔父辅佐侄儿坐镇荆州，有何不可呀？鲁肃一听愣了，人家诸葛亮说的话对呀。孔明，如果真是大公子刘琦占据荆州，哎，还可以说得过理去。我问你，现在大公子何在？好啊，既然子敬要见一见我家大公子刘琦，来呀，有请公子。鲁肃两只眼睛就往门这看着， 时间不大，有两个人搀着大公子刘琦由打内宅出来，一步一步慢慢

上台阶儿。鲁肃一看愣了，大公子刘琦年纪轻轻，用人搀着，而且脸色非常不好看，瘦得皮包骨，走两步停一下，走两步停一下，好容易上了台阶，来到屋中。子敬，我刘琦有重病在身，不得失礼，请子敬先生原谅。咳嗽两声，从人赶紧掏出手帕来递给刘琦，刘琦捂了捂嘴，再一看手帕上已然见了鲜血了。鲁肃是个忠厚人，哎呀，大公子既然身体不适，赶紧回内宅休息去吧。子敬，让军师在这儿陪伴，恕我不能多陪，子敬见谅。哎呀，大公子请回，大公子请回。两个从人把大公子刘琦搀回去了。鲁肃看着刘琦的背影，心说年纪轻轻就这样的，能活几天呢？等刘琦走了，鲁肃转过头来就问诸葛亮：“孔明，我看见大公子了。”大公子身染重病，如果大公子要不在人世，这荆州地面呢？哎呀，诸葛亮心说：“鲁肃，鲁子敬，你这人说话口也太直了。”好吧，既然子敬问到这儿了，有公子在一天，我家主公刘皇叔就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一天荆州。如果大公子要不在人世嘛，别有商议。孔明，如果大公子在，你们可以保着大公子坐镇荆州；如果大公子不在了，孔明，你必须让刘皇叔把荆襄事业还给我们东吴。是啊，子敬言之是也。诸葛亮回答是也两个字儿，这两个字儿怎么解释啊？这诸葛亮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鲁肃鲁子敬是个忠厚老实人，看到这种情况就不往下说了。现在大公子刘琦在，你们坐镇荆州，大公子刘琦不在，你得把荆州还我。诸葛亮摆上酒宴款待鲁肃，鲁肃也吃不下去，凑合吃点喝点，然后告辞，立刻回归大营面见周瑜，就把这些情况跟周都督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周瑜是双眉紧皱：“子敬啊，大公子刘琦正在年轻，他什么时候才死啊？荆州哪天才还我东吴？”都督您放心，我看呐，刘琦过于酒色，已然病入膏肓，走几步都咳嗽吐血，不出半年刘琦必死，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要荆州，刘备也就没话说了。虽然如此，周瑜是余怒未息。正在这时候，突然间孙权派使臣来了，这位使者是谁呀？正是孙权手下的文职官吕范。吕范就跟周瑜说：“都督，现在主公打不下合肥，得特别为难，所以请周都督收军回到江东，帮助主公攻打合肥。”周瑜也没有办法了，自己身受重伤，刚才一生气金疮迸裂，不回去养伤也没法指挥兵将跟刘备诸葛亮打仗了，只好传下命令，大队人马班师回归柴桑，周瑜回归柴桑郡养病，让程普指挥所有的江东跟战船到合肥面见孙权，由孙权调用。周瑜走了，咱们回头再说刘备。由于诸葛亮下了这招高棋，刘备刘玄德轻而易举的得了荆州南郡襄阳，刘备当然很高兴，就跟手下文官武将商量，用什么办法可以长时间的稳固荆襄事业。大家正在商量呢，突然间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刘备一看高兴了，来的是谁呀？来。

来的是荆州原来的募兵宜吉宜先生。刘备感激宜吉，宜吉两次救过刘备，那是活命之恩。刘备立刻起身相迎，宜先生来了，我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哎呀，刘皇叔，我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皇叔远迎？宜先生请坐，皇叔请坐。两个人又重新落座了，有人献上茶来。宜吉喝了一口茶，刘皇叔，刚才我走到台阶之下，听您跟手下文武官员商议长久之计。您既然打算稳坐荆襄，您为什么不把荆州的贤士请来，跟贤士请教一二啊？啊，请问宜先生，我请教荆州的哪位贤士？刘皇叔，您来到荆州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您听说没听说过荆襄马氏五弟兄啊？啊，我听说过荆襄马氏五兄弟。是啊，刘皇叔，荆襄马氏兄弟五个人并有贤名，最小的是马谡、马佑常，而这哥五个最贤惠的是马良、马继常。因为马良眉毛间长着白毛，所以老百姓留下一句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凉。刘皇叔，您为什么不把马氏弟兄请来，问问他们如何守住荆襄？好，多谢宜先生。请问宜先生认识不认识马良兄弟啊？我跟马氏兄弟都不错。好吧，宜先生请您分身受累，让公友跟你去一趟，把马良请来。遵命。孙乾、孙公友就跟着宜吉到了马良的家中去请马良，马良还真来了。刘备出衙迎接，把马良接到衙中落座。刘备躬身一礼，马良先生，我想问你如何能守住荆襄事业？马良是直言相告啊。刘皇叔，荆襄是四面受敌之地，如果要打算长期守住荆州，您让公子刘琦在这儿养病，然后把荆襄旧日的文武官员全都招来，这样就可以安下荆州百官人心。您再写一道表彰，递到朝廷，保大公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可以安定民心。然后您指挥兵将往南打，把武陵、长沙、贵阳、零陵从曹操手中再要回来。您在荆州地界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作为根本，就可以长期镇守荆襄事业了。刘备听完非常高兴。马良先生，您让我取武陵、长沙、贵阳、零陵，我听诸葛军师说这四个城池已然归了曹操，我们要派兵去打，应该先打哪座城池？刘皇叔，你要问我，以我之见，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以先打零陵，第二个取武陵，第三座城池您可以取湘江之东的贵阳，长沙嘛放在最后。好吧，刘备很高兴，就请马良留在自己的身旁拜为纵事官。马良为正纵事官，请宜吉宜先生为副纵事官，两个人都欣然应允了。刘备就跟诸葛亮商量，诸葛亮说这么办，把大公子刘琦送回襄阳，把关云长调回来，让人好好陪着大公子刘琦，让他在襄阳养病。刘备立刻传下命令，派人把大公子刘琦送到襄阳，关云长就回到荆州了。这时候诸葛亮就商量，既然头一座城市打零陵，应该谁去呢？诸葛亮就派张飞为先锋，赵云指挥人马在后，诸葛亮、刘备指挥中军，带着15000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

粮草等项，离开荆州去取武陵，把关云长留下镇守荆襄，糜竺、刘封守住江陵。刘备、刘玄德人马要夺取零陵，零陵太守刘度就得报了。这个刘度呢，也是大汉宗亲。自从曹操大兵南下，刘度就归降了曹操。现在刘备突然间引兵犯境，刘度就跟儿子刘贤商量：“儿啊，刘备的兵将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是归降呢，还是打呢？”刘度说：“父亲，刘备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关云长、张飞、赵云。我听说这回刘备来没带关云长，关云长镇守荆州，一个张飞、赵云，咱们就不敢打了。咱们零陵上将邢道荣胯下马掌中开山大斧，有万夫不挡之勇，一个张飞、赵云何足惧哉？您放心，我跟邢将军出城迎敌。”好吧，刘度就给了刘贤、邢道荣10000大兵，让他们出城30里地安营扎寨迎敌刘备，自己镇守这座零陵城。刘贤跟邢道荣就点起1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拴插车辆，出城30里地，以山傍水扎下营寨。营寨扎好了之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第二天探马回报说，诸葛亮带着几千兵已然杀来了。邢道荣就跟刘贤说：“公子，你看守大营，带我去活捉诸葛亮。”邢道荣胯下马掌中这口大斧，点起了3000兵，响炮出兵了。离大寨10几里地，就看见对面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邢道荣吩咐一声：“来列阵！”炮声一响，人马雁翅排开，在大旗之下，邢大荣勒马压斧，抬头观瞧，对面来了一支人马。这支队伍很整齐，看见邢道荣的队伍了，炮声一响，两杆门旗开出，当中间是一辆4轮车，看得很清楚，这门旗是黄色的。邢道荣没看见过诸葛亮，一看车上坐着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长得面如冠玉，眉清目朗，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这没错了，这就是诸葛孔明。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邢道荣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掌中这口开天大斧直奔诸葛亮。勒马停蹄，用斧一指：“对，对面何处反贼，竟敢擒我境界？”诸葛亮稳坐在4轮车上，用羽扇一指：“邢道荣啊，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南阳诸葛孔明，你听我告诉你，大汉国贼曹操引100万之众侵犯荆襄，是我诸葛亮略施小计，杀得曹兵片甲不回，你只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你敢跟我诸葛亮对敌吗？我今天奉刘皇叔之命前来招安于你，此时不降，更待何时？”哎呦，邢道荣微微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在马上是哈哈大笑：“诸葛亮啊，你恬不知耻，赤壁鏖兵那是东吴周瑜用计，与你诸葛亮何干呢？今天想取我零陵，你是休伤妄想。”说着往前一带马，奔诸葛亮4轮车，唰，这大斧就下去了。没想到诸葛亮这辆车真快，往回一掉头，这4轮车就掉过个来了。紧接着两扇黄色门旗一闭，诸葛亮这支队伍唰，跟断线风筝一般跑得这快呀。邢道荣心说：“你跑，追！”胯下马掌中大斧在前，指挥兵将往下追赶诸葛亮。诸葛亮的人马在前面跑，跑着跑着，这支队伍

就绕过一座山去，邢道荣是紧追不舍。等绕过山一看，诸葛亮的人马站住不走了，门旗往左右一分，邢道荣往前一催马，举起斧子，诸葛亮我劈了你。等他把斧子举起来再一看，四轮车没了，诸葛亮也没了。一员大将，冰铁盔甲，造征袍，身高一丈开外，胯下马长出一条丈八蛇矛枪，正是张飞张翼德呀。邢道荣赶紧勒住马，张飞把大枪在手中一捋，邢道荣啊，认识你家张爷爷吗？看枪，啪，张飞抖枪就过来了。邢道荣立刻拿大斧往出一磕，张飞好快的枪啊，往回一撤，这枪涮枪转，打上，打上，这邢道荣就受不了。邢道荣赶紧把斧一立，那斧转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邢道荣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能够跟张飞打在一处。张飞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进逼邢道荣，打了20多个回合，这邢道荣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跟着就听左边炮声一响，倒，右边炮声一响，倒。邢道荣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往两旁边一看，两边全都是刘备的兵。邢道荣心说，我要是再不走，我就得死在张飞这条枪下，我跑吧。西砍一斧，拨转马头，往回就败。邢道荣的兵将跟着也往回撤。刚刚转过山头，就听前边炮声一响，打，500兵将雁翅排开，当中间大道齐下，赵云赵子龙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邢道荣抬头一看，呀，赵云用枪点指邢道荣，你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再不归降，大枪之下让你吭声丧命。邢道荣心说，行了，我归降吧。赵将军，我归降。他一归降，他手下兵将呼啦一下全跪下了。邢道荣甩蹬离鞍下马，把这口开天大斧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然后撩鱼他尾分两征群，跪倒在赵云面前，我邢道荣情愿归降。绑！赵云一声令下，手下的兵将过来，就把邢道荣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上了，把他扔到一匹马上，左右有人看着，就把邢道荣押回营寨。张飞张翼德跟赵云赵子龙手下的兵将清理战场，咱们书不细表了。等来到刘备大营，赵云让兵将各自安置，然后押解了邢道荣来到中军大帐，跪下。邢道荣扑通一声跪倒在帅案之前，军师，我邢道荣归降来迟，请军师饶命。诸葛亮用手一指，邢道荣，你是真心归降还是假心归降？军师，我邢道荣真心归降。好，你要是真心归降，你回去替我捉住刘贤，送到我这座大营，我就请主公准你归降，留下你帐下听用，怎么样？能不能给我活捉刘贤送到帐下？军师，只要您把我邢道荣放回去，我一定活捉刘贤给您送来。我再问你，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捉住刘贤？军师您放心，只要您把我放回去，我回到营中自然有办法对付刘贤。我就跟刘贤说，军师今天晚上指挥人马前去偷营劫寨，您放心，您尽管指挥兵将去，我给您做内应，您的人马往里杀，我就把刘贤生擒活捉献给军师。军师，只要捉

0: 教主刘贤，刘度肯定归降。好，诸葛亮刚一点头，刘备在旁边说话了：“军师且慢，主公有何话讲？”军师，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邢道荣的话可不可轻信？哎，主公，我看邢将军不会蒙我孔明，他一定能够把刘贤捉住。邢道荣，你赶紧回去，你把刘贤给我生擒活捉，我才能劝主公把你收下。军师您放心，来呀，把邢将军的马匹军刃给他，放他回营。邢道荣走了，到底邢道荣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话说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上西天去取经，这一天来到了一座深山里头，这个山的名字叫做丸子山。这会儿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唐僧走得又累又饿了，就让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去找点吃的东西。孙悟空把身子蹭得一纵，跳到一朵白云彩上，手搭莲蓬，四下一望，只见山连山，树连树，根本就没有人家。他看了半天呐，才看见正南有一座高山，山的向着太阳的那一面有一片鲜红的小点儿。他一看，是喽。孙悟空奔的跳下了白云，就对唐僧说了：“师傅，这会儿没有人烟呐，不能化斋。我看见南边山上有一片桃树林，请师傅稍等，带徒儿去采来就是。”唐僧高兴了：“好啊，出家人不怕苦，有桃子吃就不错呀。悟空，你快去快来。”
2: 是。
1: 孙悟空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忽然一想，不好，这荒山野地雾气弥漫，说不定会有猛兽妖怪呀。他有点不放心，就回过身来，用金箍棒在地下画了一个圆圈，把师父和师弟都围在圈里头了。师父，这会儿怕有妖怪，徒儿走了，你们坐在圈里头不要出来，见人也别问，见食物也别吃，等我回来再一同赶路。说完了，奔的一个跟头就没影了。唐僧、沙和尚、猪八戒看孙悟空走了，就都坐在圈里头了。唐僧和沙和尚

0: 的腿儿，合上掌，闭上眼睛来打坐。猪八戒坐不住，他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哎，一会儿又摸摸肚子，一会儿又拨了拨了大耳朵，嘴里头还嘟嘟囔囔的说呢：“哼哼哼，短命的猴哥，你花样真多，大白天的哪来的妖怪呀？嘿，不许动，那不许吃，老坐在圈里头，你这多别扭啊！”唐僧啊，冲着他摇了摇头：“不要闲话，快快打坐。”“嗯，好，好。”猪八戒这才勉强的合上掌，盘腿坐下了。这时候忽然从他身后边的一棵干树的旁边闪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右手啊挎着一个盛饭的竹篮子，一扭一扭的走过来了。八戒闻见饭菜香的味儿了，立刻忽然这耳朵悄悄的站起来，走上前去问道：“喂，哎，女菩萨，你上哪儿去呀？你手里的提的是啥东西呀？”小媳妇一看见猪八戒，显出挺害怕的样子：“哟，你是妖怪吧？”“
1: 哎，你怎么说我是妖怪呀？不要乱讲啊！我不是妖怪，我是东土大唐，僧人要去西天取经的。”“
0: 哦。”不是妖怪，你长得多怕人呢。
1: 我耳朵大福气的，嘴长有吃的。要是我老猪也这么多心，还说你是妖怪呢。
0: 小媳妇一听啊，脸色一变，又连忙的陪着笑脸：“哦，小师傅啊，你真会说笑话，我到这儿来呀是特地送斋饭还愿的，我不是妖怪。”“
1: 啊，好啊好啊，你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咱们大家都不是妖怪。”
0: 小媳妇点了点头，看了唐僧一眼，就问猪八戒：“哎，那边地下坐的是你的什么人呢？”“
1: 啊，那是我师父。”“
0: 哎呦，怎么坐在地下呢？地下多凉啊。”小媳妇儿一边说着，一边往唐僧那边走，刚要凑到唐僧的身边啊，金箍棒画的那个圈的冒起一道金光，把小媳妇儿打倒了，一篮子饭菜全扣在地上了。那个饭菜一下子啊，都变成了又烂又臭的脏东西了。贪吃的八戒一看还着急呢：“
1: 你瞧你瞧，可惜一篮子吃的你全糟蹋了。”
0: 小媳妇儿爬起来定了定神儿，眼珠一转：“哎，小师傅，我看你们是饿了，这一篮子饭也不够你们师徒吃的，前面不远啊有座天王庙，你们何不到那儿去化斋呢？”猪八戒一听乐了，立刻就叫他师傅：“
1: 哎，师傅啊，哎，师傅。”
0: 唐僧睁开眼睛了：“
2: 啊，八戒，你为什么走出圈去了？”“
1: 哎呀，师傅，哎，咱们才傻呢，前面有座庙，哎，那儿有饭吃啊。”“
2: 哦，真的吗？”“
1: 嗯，他说的。”
0: 小媳妇赶紧过来搭茬了：“是真的，要是没有庙，我这一篮子斋饭往哪儿送呢？”唐僧啊，是个封庙烧香见佛拜佛的出家人，听说前面有庙就要前去。沙和尚在旁边啊就提醒师父：“
2: 师父，大师兄还没回来，不可走出圈啊。”“
3: 嗯，是啊。”
0: 唐僧又有点犹豫了。猪八戒一心想吃，就一个劲儿的催：“
1: 哎，我说师傅，快走吧，快走吧。”
0: 正在这时候，孙悟空扛着一只大蜜桃回来了，一看有个小媳妇儿跟师傅说话呢，一闻那有一股子妖气， 小媳妇看见孙悟空了，吓得直往后退。孙悟空把一双金睛火眼一瞪，盯住了小媳妇，仔细的一瞧，啊，原来这个小媳妇是个妖精变的。孙悟空生气了，好你这个妖怪，说着扔下了蜜桃啊，立刻从耳朵眼里头取出金箍噜棒找打，和手起棒落，一下子就把妖精变的小媳妇打死了。唐僧啊，看不出来是人是妖啊，他还以为孙悟空把好人给打死了呢，后气得不得了，你真是不知好歹，怎么无故的伤人呢？啊，师父，这个女人是妖精变的。
1: 哎，胡说嘛，她分明是个吃斋念佛的善人，你怎么说人家是妖精呢？
0: 哎，师父，您哪知道啊，凡是妖怪想吃人肉的时候啊，总是喜欢用遮掩法变成了好人的模样来迷惑好人，等你进了他的圈套啊，他就要下毒手了。正说着呢，忽然从小媳妇的尸体上头呼的冒起一股黑烟，原来刚才孙悟空打死的呀是妖怪的假尸首。妖怪的真身子趁着唐僧师徒说话的功夫吃的冒了一股黑烟呢，逃跑了。孙悟空一看也顾不得再跟师傅说什么了，提了着金箍棒就追呀。这个妖怪呀，就是住在丸子山坡月洞的一个千年白骨精，他很有两下子。他一看孙悟空追来了，就回手一指树下的一块大石头，哎，这一指那块石头立刻变得跟他一模一样了。他就用这个石头变的假白骨精啊，把孙悟空引走了。引走了以后，真的白骨精就站在山头上，咬牙切齿地说了：“哼，好厉害的猴头啊，眼看他师父唐僧就上了我的圈套，没想到让这个猴头看破了。哼哼，我听说唐僧的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我绝不能轻轻地放了他。哼哼，我还得再去骗他一骗。”说着那个白骨精跳下山坡，摇身一变呐，他变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手里头拄着龙头拐杖，儿啊，和他一边走着一边哭儿，就朝着唐僧他们这儿走来了。猪八戒看见了就嚷：“哎，师傅啊，不好了，那个小媳妇的妈妈找女儿来了。”
1: 啊，
0: 唐僧吃了一惊，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个老太婆已经走到面前了，一见唐僧拜了拜：“长老，老身万福。”唐僧只好合掌说了一声阿弥陀佛：“哎，请问长老，可曾看见我的女儿吗？”这个唐僧不敢回答，八戒连忙就说：“可是手里头提着一篮子饭菜吗？”“是啊，没看见，没看见。”八戒说着，赶紧用身子挡住了躺在地下的小媳妇的尸首。老太婆一把拉开了八戒，扑过去就哭开了：“儿啊！”扑完了儿，用手一指：“你为什么害死我的女儿？”她一边哭一边转身就要去拉唐僧，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孙悟空回来了。他一看白骨精要拉自个儿的师父，立刻跳过去把唐僧轻轻的一推，让老太婆拉住他自己的手了。老太婆还以为拉的是唐僧呢，心里的正在得意，走了几步刚要使法术，忽然听见背后一声大叫：“再吃老孙一棒！”啊，白骨精回头一看是孙悟空，吓得他浑身一抖，脱了真身呐。孙悟空手快呀，一棒啪的又把他的假身子给打死了。 孙悟空大怒，抡起金箍棒还要再打，唐僧一把拉住他了。

0: 悟空，你连害他母女两条人命，这是何道理啊？
1: 师父，您错了，徒儿打死的不是母女，都是一个妖精变的。
0: 胡说，明明是两个好人，你偏偏说人家是妖精。
1: 唐僧啊，不信，一口咬定了说这是俩好人。白骨精呢，就趁着这功夫又扑的一声化了一股黑烟逃跑了。孙悟空提了这金箍棒就要追啊，猪八戒拉着他不放，还在唐僧的面前告状。
2: 我说师傅，您看好好的一个小媳妇，一个老太婆，全叫他给打死了。
1: 唐僧气得大叫了一声，逆徒。孙悟空连忙就跪下了，唐僧啊就数了开他了。
0: 哼，说什么妖精，分明是你野心没退，打死母女二人还哄骗为师，天大的罪过呀，这怎么得了？
1: 师父，您想想，这深山野谷百里之内，多见树木少见人，哪来的年轻的女人呢？白发的婆婆又怎么能到这儿呢？这明明是妖精变的，要害师父啊。
0: 哎，你大胆，你执迷不悟，为师要念紧箍咒了。
1: 孙悟空想一时半会儿的也讲不通，只好就说，师父您不要动怒，徒儿下次不敢也就是了。沙和尚也在旁边讲情，唐僧才说，
0: 这次饶了你，不念紧箍咒了，下次要再害人，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儿。
1: 是是，
0: 起来吧，待为师与这两位屈死的善人超度一番。阿弥陀佛。
1: 唐僧叨叨唠唠冲着两个假死尸念了一阵的经，这才又接着往前赶路。孙悟空心想，白骨精早有害人之心呐，这次逃走一定不肯罢休。我若是不打，师父性命难保，我若是再打，师父恼怒念起紧箍咒，我可真受不了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有了，带我老孙赶上前边去，先除了这个妖怪再说。想到这会儿，他就对唐僧说了一声，师父，我去前面探山寻路。说完提着金箍棒就先走了。咱们再说那个白骨精，他两次变化人形都叫孙悟空给看破了，他还不死心，就又生了一计。他心说，那唐僧心慈面软，善恶不分，已经恼了猴头了，我要三施巧计，变一白发老丈，攻一下唐僧的心，管教他们师徒断绝恩情。狠毒阴险的白骨精啊，摇身一变，他变了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左手捧着一本佛经，右手捻着一串佛珠，一路念着阿弥陀佛，一边念一边就往山下走。孙悟空一看，怒火上升，迎上前去，举棒就要打。那个老头真鬼，他从金箍棒下边一窜，飞快地直奔后边的唐僧去了，嘴里头还大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唐僧听见喊声，立刻快步上前，老头一头扑到唐僧的面前，又哭又嚷，长老救命啊，长老救命啊。唐僧刚要伸手把老头儿扶起来，孙悟空已经赶到了。哈哈，你这个妖精好生狡猾，找打。说着就要打，唐僧这下可气坏了，逆徒大胆。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是什么在漆黑的夜里照亮我们回家的路？是什么替我们合拢了一座座大桥？是天堑变成通途？是什么传承和发扬东方文化，让世界感受变化之美？是您，共和国最可爱的纳税人。您的每一次纳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1: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份乡愁，那么乡愁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一轮故乡的明月，也可能是妈妈的声音，还有可能就是你最爱吃的故乡的一道菜，一种味道。可能乡愁就是我们的根吧。而诗歌和朗读把海外游子的心和故乡的根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要来听印尼归侨著名的朗诵艺术家瞿贤和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诗人流沙河的一首诗，他对这首诗青睐有加，一起来欣赏。那就是一只蟋蟀。
3: 一位台湾诗人说，夜间听到蟋蟀的叫声，就会以为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在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中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

0: 起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剩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过了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的这边唱歌，在海峡的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想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吟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
1: 长江与黄河都是母亲河，一条在南，一条在北，尽管天气水文风土人情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见证了龙的传人数千年的辉煌与艰辛。现代诗人赵凌云以一首《我的南方和北方》抒发了对祖国由衷的热爱。接下来有请我的老同事敬一丹老师为大家朗诵

0: 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情谊。我去过黄山、庐山、峨眉和雁荡，去寻找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和鱼鳞瓦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小桥流水，杏花春雨，莺飞草长。我到过天山、昆仑、新安里、长白山，去寻找我的北方。北方就在黄土窑、红窗花、热土炕和蒙古包中隐藏，在山海关、嘉峪关、雁门关，我和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在大草原、大平原、戈壁滩，我和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影上，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自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那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出几多兴亡，几多沧桑。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永远的故乡，永远的天堂。
1: 让我们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再把书放回书架上。让我们打开书，合上书，再打开书。让我们享受阅读的乐趣，享受本真与纯粹。
2: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读
3: 中国。

自从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这南方和北方的距离。燕子归来了，

0: 在东方。
1: 东方
2: 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在东方

0: 在东方啊，
1: 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
2: 读中国。
1: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0: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
1: 我们
0: 纵横阡陌。
1: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
0: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1: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听柳，促膝长谈。
0: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1: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0: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
1: 的师父里，
2: 读美丽的中国。
0: 我们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咏叹里，
2: 读健康的中国。
1: 我们在
2: 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创然巍壮的中国。
0: 我们在啊，
2: 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1: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
0: 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
2: 辉煌的中国。
0: 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1: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0: 读中国呀，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出。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俩裤眼是出现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哎呀，终于赶到了
7: 啊！
6: 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
7: 别了。哎，演出这么大的事儿，您都能迟到，您说您能赶上什么事儿
6: 啊？哎呦，
7: 有点心没有啊？这还
6: 太忙了
7: 啊！
6: 太忙了。
7: 太忙了，
6: 可不是，太忙了。
7: 正事儿您不忙，您忙什么去了？
6: 嘿，我告诉您，
7: 嗯，
6: 我现在不是人了。哎，
7: 行了，演出迟到，我说你两句，你别自己谴责自己干嘛？
6: 不，
7: 骂得太狠了。
6: 不，就我说话可能误会了
7: 啊，
6: 我不是一般人了。
7: 哦，您不是一般人了。
6: 哎，
7: 您现在
6: 我刚刚。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临时岗位。
7: 哦，临时工。
6: 什么临时工？重要的岗位。
7: 什么岗位？
6: 财神。惭愧啊。
7: 头我听说您要给人当主持人去，什么央视什么的都请您当主持人，我还以为您说这事儿呢，合着财神
6: 啊，
7: 大街上戴一个那头套，穿一个那个那衣裳上去给人家鞠躬发红包。
6: 什么大头娃娃？谁说那个了？我混那么惨吗？
7: 那您不是财神吗？
6: 腾云驾雾那财神，庙里人都供着那财神，我马上当财。怎么了你？
7: 我现在相信您不是人了。
6: 怎么了？
7: 您嘴里没有人话了。
6: 什么叫没有人话了？多讨厌！
7: 就是像话。慢说，这世上没有神仙啊，就是有。您让各位看看，您就这副尊容，说当财神，够格吗？这都。
6: 刚给我托的梦，就刚才，我要我这么
7: 托梦
6: 啊，我就来晚了，就托梦来了。
7: 谁托梦？
6: 财神给我托梦。财神你知道谁吗？财神。
7: 废话呀，问旁人问着了，说不知道，问我能问着了我吗？
6: 啊，
7: 就咱们青旅社说评书
6: 啊，
7: 封神是我说的，我不知道财神是谁吗？黑虎玄坛赵公明啊，胯下黑虎掌中钢鞭，走三山踏五岳招降纳福。
6: 对，
7: 是不是
6: 就是他正财神赵公明、
7: 啊、对吧，
6: 就是他给我托的梦。
7: 嗯，
6: 他说霍启才子这我戳点麻的，
7: 稍微等一下，
6: 你给咱把俺定一下，
7: 稍微等一下。赵公明给您托梦说的什么话？
6: 陕西话呀。
7: 赵公明愣说一口陕西话。
6: 当然了，赵公明终南山下周至赵代村人，不说陕西话说点话。
7: 还真是，
6: 或你给他定一行个，这麻大可就还
7: 不。您这是他怎么他有一个什么麻大，
6: 就出了点问题。
7: 什么意思呢？
6: 这是个急性子，
7: 急性
6: 出了这财神府，
7: 嗯，
6: 骑上他那黑虎，
7: 嗯，
6: 唰，直奔南天门呢。
7: 这不就往咱们这儿来了？
6: 哎，这个南天门这个士兵正在换岗呢，过马路的，唰，他就过去了。
7: 这不是快到咱们这儿了？
6: 什么叫快到了？当时就给聋了，
7: 聋了是。

0: 就是关起来了。
1: 怎么给他抓起来了呢？
0: 四大天王就说了，
1: 四大天王说，
0: 老赵，我给你舍。
1: 四大天王也陕西话呀？
0: 当然了，是终南山是道教祖庭，所有神仙都得来这儿培训培训。
1: 哎呀，嗨，
0: 老赵，你哈好是个神仙，
1: 哎呀，
0: 咱屋门抹神你，
1: 哎，这都什么词汇呀？这都是
0: 这个作家让人，你不知道这规矩吗？
1: 天上也讲究作家让人。
0: 哎呦，严着呢。
1: 嗯，
0: 前两天张国老，
1: 嗯，
0: 刚让抓了。
1: 抓张国老干嘛呀？
0: 还他倒骑驴，倒骑驴。
1: 嗯，
0: 谁看着不像逆行啊？
1: 嗨，哎，
0: 当时就让赵公明重学法规，
1: 嗯，
0: 重学交规。
1: 就因为没有礼让行人，
0: 哎，不让走了，
1: 重新学习交通法规。
0: 哎，他一看来不了了，赶紧给我托梦，让我把他顶上去。
1: 那赵公明来不了，还有呢？
0: 还有谁？
1: 关羽、关云长，武圣帝君，武财神。
0: 哎呦，赵公明一龙，
1: 嗯，
0: 关羽说：“我赶紧顶上吧。”
1: 应该来呀。
0: 他也让龙了，
1: 轮他了。
0: 哎。
1: 他也让抓起来了。
0: 对呀，
1: 他因为
0: 他酒驾，你知道吗？你看他脸喝的红的，
1: 那是喝的吗？那是，
0: 反正就显示就是个状态，
1: 那天生的红脸。
0: 不光他喝了，
1: 啊，
0: 他那个马喝的比他还多呢。
1: 马也喝酒，
0: 不光脸红啊，浑身都喝红了。
1: 哎，我这马消化还不太好的，
0: 从严管理先聋了。
1: 那不是喝酒喝的呀。
0: 后来就给我托梦，让我
1: 那也轮不到你。
0: 怎么了？
1: 武财神抓起来，还有文财神呢。
0: 谁呀？
1: 比干。
0: 哦，
1: 嗯，
0: 比干老人家，
1: 哎，
0: 哎呦，甭提了，
1: 怎么
0: 赌天上去了？
1: 赌天上了？
0: 赌天上了？
1: 怎么叫赌天上？
0: 哎呦，天上那神仙
1: 啊，
0: 有坐骑的，
1: 是
0: 骑坐骑，
1: 对，
0: 没坐骑的，
1: 怎么
0: 驾云？
1: 腾云驾雾？
0: 哎，可是这比干老爷子呢，
1: 啊，
0: 没云呐，
1: 没这么大一神仙没云，
0: 这也不能怪他。
1: 嗯，
0: 咱们这个人间呢，
1: 啊，
0: 现在发展这个云产业，
1: 嗯，
0: 云网、云盘、云技术，
1: 嗯，
0: 哎呦，这个用云量太大了。现在天上这个云呢，都限购，
1: 这云也限购，
0: 得排队摇号。
1: 嗨，
0: 比干老爷子不是没摇上吗？
1: 这惨不惨？你看看，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出门打云吧。
1: 打云呢？
0: 哎呦，一看呐，这个一个云都没有啊，
1: 没有空云，
0: 没有空云，
1: 那怎么弄？
0: 最后跟别的神仙呢拼的云，
1: 这云神仙都混得这么惨了，您
0: 一上这个云道啊，还赶上早高峰了。
1: 那会儿也有早高峰，
0: 云挤云，云挨云，云之间还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哎，
0: 还有这个不守规矩的云呢，还差云，云对一乱，
1: 嗯，
0: 堵云了。
1: 堵云了，
0: 哎，要不咱们陕西人说
1: 啊，
0: 堵云了，堵云了，堵云了，说就是这个。
1: 嗨，哎，是这么个意思吗？
0: 都来不了了，
1: 都来不了。
0: 老几位这么一商量，
1: 嗯，
0: 哎，一商量就决定从各地选拔这个优秀的人才，
1: 嗯，
0: 临时担任分管各地方的财神爷。
1: 哦，各个管片有这么一个财神爷，
0: 我就被选择为了西安这一天的财神爷。
1: 选您当西安这片的财神爷。
0: 哎，他们定下来之后，财神爷就上了我的床了。
1: 哎，呦，财神爷上了您的，
0: 给我托梦来了。
1: 您说托梦最好
0: 啊，给我说这个好消息了。哎，我现在财神，
1: 您现在就财神爷了。
0: 对对对，马上就上任了。
1: 哦，财神爷就全您。
0: 您是说看我这个打扮，
1: 嗯，
0: 看我这个模样戳哥，不像财神，
1: 言谈话语也不老像的。
0: 不要紧的，
1: 嗯，
0: 我先给你变变性。
1: 变性？
0: 啊，不，我先给你变变身。
1: 您还能变身？
0: 我一变身，你就看出我这个财神了。
1: 您来来，
0: 青云之上，取过情长，变。
1: 有何？哦，这真有点意思，这个，这怎么还有俩翅膀啊？这东西
0: 怎么样？看看我这帽翅。
1: 哦，这叫帽翅。
0: 抠下来就是耳机。
1: 这帽翅就是负责平衡的，
0: 可以接通宇宙，遥感未来。
1: 哟，
0: 看看这眼镜，什么 A 呀、V 呀、VC 呀，不在话下。
1: 怎么着？
0: 还有透视功能。
1: 哦，这还有透视功能。
0: 带上它。我看看你钱包在哪儿。
1: 哎，您别看我，这个什么意思呀？
0: 再看看我车，
1: 这是
0: 大元宝超跑，
1: 这是您的座驾，
0: 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流线车身，72缸发动机，0到光速只需要1秒，
1: 这么快？哎，这72缸得费油吧？
0: 电动车，不加油。
1: 电动的，上头有充电的地方吗？
0: 有啊，雷姆开的。
1: 嗨，
0: 充电特别快，一个闪电，充电1秒钟。
1: 就嗨，
0: 满街到处跑，
1: 一下就能充满了。
0: 就是雷姆岁数太大了，眼神不大好，经常劈到人。

0: 不要磕头。
1: 我没跪下，磕什么头啊？我这
0: 青云之上，取过胸膛，谢。
1: 哎，怎么又弄走了？
0: 不不不，咱不还没有正式上任的吗？先把这工作服、公务车先给人还回去。
1: 哦，这东西到时候就发给您。您
0: 我正式上任哪天？
1: 您正式上任是
0: 下礼拜三子时开始。
1: 您要是正式上了任，哎，您有点什么这个，
0: 你说我的
1: 权力呀、
0: 就我能干什么？
1: 哎，对，
0: 哎呦，财神财神，你怀孕我肯定管不着啊。
1: 对，我问你怀孕的事儿。
0: 财神嘛，当然是实现你发财的愿望。
1: 能实现我发财的愿望？
0: 当然了。
1: 哎呀，那
0: 这样吧，这样咱们也是缘分啊。你提出三个愿望来，我帮你实现了
1: 仨呢。
0: 哎，对，
1: 老听人说这神仙能实现人仨愿望，没碰见过，咱来来吧。
0: 来，
1: 仨愿望
0: 咋样？
1: 你让我好好想想啊。
0: 好嘞，问第二个愿望。
1: 第一个不，我什么时候我说第一个？
0: 你不是刚说的吗？
1: 啊，
0: 你让我好好想想。我说好，你的愿望实现了，
1: 这就算一个呀。
0: 哎，
1: 不是，您下回算一个的时候您先告诉我。
0: 行，第三个愿望
1: 俩了，这就
0: 啊，神仙就是这么严谨。
1: 哎呀，哎呀，不是，您等会儿，那我，哎呀，我也别想了，
0: 哎，
1: 我就想发财。
0: 啊，你要发财？
1: 我要发财。
0: 我给你个发财，你糊得了吗？
1: 我打麻将呗，是怎么？
0: 你说的太笼统了，你说个具体的，发财咋发财？
1: 具体我现在这一猛一碰上您，我有点乱。
0: 对呀，你得说你说发的横财，发的
1: 不要不这么着，我老听他们说现在有那什么小目标啊，一个亿呀、
0: 啊。啊，定个小目标，
1: 哎，
0: 挣他一个亿，
1: 就这意思。
0: 好嘞，咱是神仙，
1: 我来一个亿。
0: 哎，有个小问题啊，我呀是分管西安这一片的临时财神。
1: 嗯，
0: 就我就想问你是西安人吗？
1: 哎，那我就是西安人呢。
0: 哦，你舅是西安人，
1: 哎，
0: 我找你舅舅去。
1: 哎，
0: 你舅舅住哪儿？
1: 你找他干嘛呀？
0: 不是，你舅舅是西安人。
1: 是，我舅是肯定，我是西安人。
0: 哦，你本人是西安人，那就好办了。我问问你啊，你对西安了解吗？
1: 啊，那没有个不了解呀。
0: 啊，
1: 我是最知道西安的。
0: 你又知道什么？
1: 老西安了，但是你看咱这西安有羊肉泡馍，
0: 哎，羊肉泡馍、
1: 肉夹馍、胡辣汤、铁板豆腐脑、羊肉串。
0: 你扣着神来的什么？净知道吃呢？
1: 黄桂柿子饼？
0: 什么黄桂柿子饼？西安就这个，全是吃的。
1: 嗯啊，
0: 咱们西安城历史文化名城，七千多年的文明史，三千多年的建城史，1200多年的建都史，咱是13朝古都啊，从周到唐，汉武秦皇，这个钟鼓二楼，碑林城墙，大小雁塔，源远流长，丝路起点是名扬天下。
1: 您这还说的一套一套的，
0: 哎，这些你都了解吗？
1: 我了解，
0: 了解。
1: 您不刚告诉我的吗？
0: 啊，我告诉你顶什么事儿呢？
1: 不是您，我历史这方面我还都知道点儿，
0: 啊，都知道点儿，
1: 都知道点儿。
0: 那行，我问问你
1: 啊，
0: 现代西安又叫什么名字？
1: 现代西安叫长安，
0: 不对，
1: 西京，
0: 不对，
1: 镐京。
0: 你怎么都是这么老词儿呢？我刚问你了，现代西安还叫什么？
1: 哦，现代西安，
0: 哎，
1: 我听外国人告诉我，
0: 哎，什么
1: 西安？
0: 你这是什么话？这是
1: 不是外国人？
0: 还外语？
1: 外国人都
0: 不对。
1: 那您说现代西安？
0: 西安现在有一个美名词儿，
1: 叫
0: 硬科技之都。
1: 硬科技还之都？
0: 你知道什么叫硬科技吗？
1: 就是很硬的科技。
0: 这不是废话吗？
1: 那我不知道。
0: 硬科技就是比高科技还高科技的高科技。
1: 哎呀，那得1米9几的个子吧？
0: 什么人工智能，
1: 嗯，
0: 什么航空航天，
1: 嗯，
0: 生物科技、信息科技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硬科技啊。
1: 这都算硬科技。
0: 咱们西安这些科技已经走到了世界先进科技的前列线，这条线上面去了。
1: 好，全说到别处去了。
0: 哎，这条线上面去了。
1: 不是，您说的这些个我还真不了解，我还得加强学习，我还得
0: 不光学习会这个，
1: 嗯，
0: 你还得有咱们基本的这个一个项目。
1: 什么项目？
0: 就是你得有素质。
1: 那难点
0: 怎么了？
1: 我只有个关子，
0: 我看看你的膀子。
1: 看什么膀子？什么叫素质呀？
0: 啊，就是说人就高上，就是归
1: 素质，
0: 对吧？还得有咱们西安人基本的素质。
1: 这我基本的素质我都具备呀。
0: 那你能开车行驶礼让行人吗？
1: 能。
0: 烟头不落地？
1: 能。
0: 尊老爱幼？
1: 能。
0: 生个孩子？
1: 能不能？ 您这是刁难人。
0: 怎么刁难？
1: 我是男同志，我生个孩子。
0: 你怎么比赵公明还急呢？我说完了吗？
1: 不是，
0: 生个孩子，你教育他文明礼貌，乐于助人。
1: 那当然能了，我把这点好传统都给他。
0: 哦，
1: 都教授
0: 这些素质都可以，
1: 可以。
0: 但是我估计咱们西安有一个素质，你可能就可能不具备。
1: 西安人的素质我都具备，您随便说一条，
0: 都具备，
1: 都具备。
0: 西安人扎实肯干的素质你有吗？
1: 要说您不了解我，
0: 啊、
1: 您找我朋友，找我同事问问。扎实肯干就说的是我本人呐。
0: 哟，
1: 最扎实、最踏实、最勤劳勤苦的一个人。
0: 你勤劳勤苦，
1: 哎，
0: 扎实
1: 是。
0: 哎呦，我就喜欢和您这样的人交朋友、啊，
1: 是吗？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只要您
1: 怎么
0: 努力奋斗，
1: 嗯，
0: 兢兢业业，
1: 嗯，
0: 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定能够创造财富。
1: 是啊，
0: 哎，咱定个小目标，挣他
1: 一个亿。哎，
0: 这啊，
1: 不对不对，
0: 好了好了好了，怎么不对了？
1: 我凭自己双手
0: 啊，
1: 创造奇迹。
0: 对呀、啊，
1: 定小目标
0: 啊，
1: 我挣一个亿
0: 啊，
1: 我求你干嘛呀？
0: 那你的意思，这一亿我白给你啊？
1: 不是，我许愿，我冲财神许愿，财神不得有点表示吗？
0: 哎呦，看出来了
1: 啊！
0: 你可能对财神的这个概念有些不太清晰。
1: 财神什么概念？
0: 什么是财神？
1: 嗯，
0: 什么是财神？
1: 嗯，
0: 财神就是智慧的大脑，
1: 嗯，
0: 勤劳的双手。财神是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与向往、
1: 嗯、
0: 财神不但能靠自己丰衣足食、嗯、还能够帮助他人，这是财神。
1: 哦，您说这样的这就叫财神？
0: 哎，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
1: 嗯、
0: 你也是财神。
1: 我也能当财神吗？
0: 当然啦。
1: 是啊，
0: 你把你的钱都给我，你就是我的财神。
1: 就这个。
2: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3: 谁呀？
2: 小花不是大妈、哎、
3: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2: 哦，
3: 你是谁呀？
2: 我是那个我
3: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2: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3: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2: 好好好。哎呀，小花呢？
3: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2: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3: 啊、哦，他上医院了。
2: 上医院了？
3: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2: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3: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2: 这太好了。
3: 哎，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3: 好多了。
2: 啊，好好，
3: 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2: 我等他。
3: 快修吧。
2: 修什么？
3: 煤气。
2: 谁煤气了？
3: 煤气，煤气啦！
2: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3: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3: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2: 这是煤气。
3: 哎。
2: 哦。
3: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
4: 奶奶。
2: 小花，
4: 奶奶，
3: 修你的。
2: 啊、好，
4: 奶奶开门。
3: 哎，小花，
4: 奶奶，
3: 哎，哎呀，爷爷好吗？
4: 好着呢。
3: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4: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就接他啊。
3: 哎呀，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
4: 嗯、
3: 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
4: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
2: 嗯，
4: 什么声音？
3: 修煤气的。
4: 哦，奶奶坐。
3: 哎
5: 小花啊，你父母啊跟

0: 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1: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1: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
0: 什么味儿？
1: 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
1: 你不去。谁呀、
0: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0: 哦，不是，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1: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0: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1: 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哎、
2: 好好。哎呀，这么走。
1: 师傅，
2: 呀！哎呀，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哎，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对。
1: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2: 哎呀，我有点晕。
1: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1: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2: 哎呀，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
1: 我山东的。哦，
2: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2: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1: 是啊。
2: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2: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2: 哎呀，
1: 哎呀，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啊、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2: 行了，我来修吧。
1: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2: 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2: 啊，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幺幺。
2: 哦，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2: 小花，
1: 铁蛋，
2: 小花，
1: 铁蛋，
2: 小花，
1: 你怎么来了？哎
2: 呀，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2: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2: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1: 你看，
2: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2: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2: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
2: 嗯，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2: 那我瘫吧。
1: 我瘫，
2: 咱俩都不瘫。让我花，
1: 铁蛋，哎呀，住手！
2: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2: 不是那个。
1: 放手。

0: 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2: 行。
0: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奶奶，
1: 奶奶，
2: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啥呀？
2: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2: 菜市场在哪？
1: 菜市场，我去买。
0: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2: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1: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哦，
2: 对。
1: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2: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0: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3: 过大年。
4: 谢谢。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谢谢。
4: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5: 嘿，好。哎呀，要掌声来了。
4: 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刘季，
5: 对，
4: 这是我的搭档冯玉丹，
5: 是我。
4: 相声演员首先来说要会说吉祥话，
5: 哎，没错啊。
4: 您看我说吉祥话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啊？
4: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5: 什么意思呢？
4: 就是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5: 真的吗？
4: 当然了。
5: 那我可问问您啊，啊，这个吉祥话当中一有什么？
4: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啊，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5: 好。哎，二，
4: 二龙腾飞。
5: 三，
4: 三阳开泰。
5: 四，
4: 四季平安。
5: 五，
4: 五福临门。
5: 六，
4: 六六大顺。
5: 七，
4: 七星瓢虫。
5: 八，八，等会儿吧。
4: 八匹马。
5: 哎哎哎，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嗯，这叫吉祥话啊。
4: 怎么呢？
5: 赶上逢年过节了，给您老拜年。啊，祝您老七星瓢虫。
4: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5: 不，这像话吗？这个
4: 七星高照。
5: 哎，八，
4: 八方来财。
5: 九，
4: 九子登科。
5: 十，
4: 十全十美。
5: 十一，
4: 国庆快乐。
5: 厉害，这都能找上来，
4: 这能让你问住了我。十完了问百了。
5: 哦，那百是什么？
4: 百年好合。
5: 千，
4: 千事顺心。
5: 万，
4: 万事如意。
5: 两万，
4: 胡了，
5: 胡了。好嘛，打麻将来了是吗？
4: 到万就结束了啊！您看现场的朋友都以为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5: 啊，那实际上呢，
4: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5: 您这不废话吗？这个，
4: 但相声是我的副业。
5: 哦，那那主业呢？
4: 没有主业。
5: 哦，你是个混子。
4: 哎，不对了啊，我是一个搞科研的，
5: 科研
4: 发明家。
5: 嚯，行啊！啊，那我问一下，您有什么发明的成果吗？
4: 哎呦，成果斐然啊！啊啊！今天来的各位朋友，跟您简单汇报一个吧。
5: 好啊。
4: 最近申报专利的一个成果。
5: 什么？
4: 冰箱。
5: 什么？您呢？
4: 我发明的冰箱。
5: 你溜达溜达吧你啊！那玩意儿用你研究啊？那个
4: 不一样。
5: 怎么着？
4: 我这个是定制多功能的冰箱。嚯，跟这个现在的市面上您买的不一样啊啊！比如说给您家定制这款冰箱，哦，哎，整个一面墙都是。
5: 哦，这么大个？
4: 哎，就这么好。嚯，拽出来一抽屉。嗯嗯，瓜果梨桃
5: 保鲜呢，
4: 放回去。呵，再拽出来啊，生猛海鲜。
5: 哦，放一块儿，
4: 放回去。嚯，拽出来。啤酒饮料，
5: 嘿，行，
4: 保鲜呀！
5: 你就研究这破玩意儿？
4: 哎呦，研究的东西多着呢啊！最近攻克一个科研项目，
5: 什么呀？
4: 研究超级英雄，
5: 研究什么玩意儿？
4: 超级英雄，
5: 我给你个建议吧，啊，去死吧！嗯，
4: 这怎么说话呢？
5: 你研究那个是虚无缥缈的，知道吗？
4: 你这样吧，啊，冯玉丹，我问问你，在你的印象当中，超级英雄都是什么？
5: 那还用说吗？啊，那个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动漫里边不都是超级英雄啊？那个，
4: 各位朋友您听听啊，啊，这一提超级英雄，不是日本就是美国的。
5: 对呀，啊，
4: 这样吧，啊，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从科学的角度，我给你分析一下，所谓美国大片里那些都不是超级英雄，
5: 不可能。这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4: 举例子吧。
5: 你看啊，这美国的，嗯，美国的，哎，绿巨人。
4: 绿巨人
5: 绝对的超级英雄，
4: 这个漫威动画片里的
5: 啊。对呀，啊，
4: 说这人受了伽马射线以后能变身，嗯，变完身以后全身像石头一样坚硬，无坚不摧，
5: 多厉害，
4: 对吧？ 被你称之为超级英雄。
5: 没错，

0: 放到我们国内，经过科学的研究，我告诉你啊，这是一种疾病。
1: 这您先等会儿，
0: 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1: 什么病啊？
0: 痛风。
1: 痛。绿巨人是痛风？
0: 对了，
1: 怎么可能呢？
0: 你想痛风的症状是什么呀？啊，痛风就是这尿酸高以后啊，骨关节沉淀变成痛风石啊。
1: 啊，对，
0: 痛风石它慢慢沉淀，它就变形啊。哎呀，绿巨人这一下子属于急性痛风发作啊，噗，全大了。
1: 哦，整身的痛风石。
0: 哎，为什么绿巨人变完身以后他老是逮谁跟谁急呀？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疼的呀。您想想，如果脚要是犯了痛风，您吹一下这脚都疼得不得了啊。
1: 没错啊，
0: 他浑身犯痛风，你一猫他，他不打你呀。
1: 哎呀，
0: 绿巨人是痛风。
1: 哎呦，我这才明白，绿巨人是痛风。
0: 哎呀，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1: 啊，有点意思啊。哎，这个，那我再找一个啊，啊，那个金刚狼，
0: 金刚狼，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变身的时候，唰，啊，从这儿伸出两个利爪
1: 啊，对，
0: 这么长。您捋着我的思路往下分析啊，金刚狼也是一种疾病，
1: 什么呀？
0: 骨刺，
1: 骨刺。怎么可能是骨刺呢？
0: 哎，我告诉你，这种疾病在国外没法治啊，在咱国内找中医，小中药一敷就给闷回去了。哎呀，就闷回去了。哦哦，他们没有中药啊，所以眼瞅着往外就这么窜。嚯，这要是赶我姥姥土方子也治好了。
1: 什么方子？
0: 我姥姥脚后跟就骨刺。嗯，他告诉我治疗的方法非常简单。
1: 什么呀？
0: 剁
1: 剁剁，
0: 找一大青石，走走走。哎呀，没两年剁回去了啊。哦，哎，您金刚狼，您这拿这爪子您就磨石头，也就磨回去，骨刺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哎呦，我发现您是个人才呀，啊，这个。那我再问问您 啊，这个我儿子都特别喜欢。
0: 您儿子特别喜欢。
1: 哎，对了，啊，那个蜘蛛侠。
0: 蜘蛛侠，哎呦我的天哪，说小蜘蛛咬完以后顺着这两边能吐丝啊，好多小朋友都拿他当超级英雄，满大楼飞，
1: 飞檐走壁呀，
0: 对不对？他的吐丝位置不对啊，哪有从这儿吐丝的呀？啊，各位从生物学角度您看看，这是动脉和静脉呀。
1: 对呀，
0: 您放到现在的话，蜘蛛侠是一种疾病，
1: 也是病，
0: 高血压。
1: 哦，刺的那都是血是吗？合着
0: 那你觉得能刺出什么来啊？哎呦，对吧，两个地儿把这俩血管来回走不现实啊，
1: 多疼啊。
0: 您从仿生学的角度，蜘蛛从哪儿吐丝啊？
1: 从哪儿啊？
0: 臀部啊。如果要对的话，蜘蛛侠不应该是这么吐，
1: 那应该
0: 他应该是这么吐。哎呀，我对吧，啊啊，蜘蛛侠坏人，嗯，你不要走啊，揍你。哎呦
1: 嚯，好，
0: 揍你。哎呀呵，揍你！
1: 你等会儿揍你吧，这太难看了，这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您说的这些不是什么超级英雄。哎呀，就烦您这种一提超级英雄，不是日本就美国的，哪儿啊，兄弟啊？
1: 不是，
0: 就您说，当着各位朋友，我问问您，您说这个超级英雄啊，您都记到骨髓里了，张口就来，啊，他们总共救了多少人呢？
1: 那这不老少呢，那
0: 不老少得有个数吧？啊，救了有一亿人吗？
1: 那没那能耐，他们。
0: 那接下来我跟您说一个超级英雄，嗯，就在咱们身边，人家救了十多亿人，
1: 有这样的超级英雄？
0: 对呀，啊，您还不记住，您还提不了啊？
1: 哪位呀？
0: 袁隆平袁爷爷，啊，杂交水稻之父，人家一个人一己之力解决了十几亿的口粮问题，您说人家是不是超级英雄啊？
1: 是，
0: 你怎么不记着呢？我，嗯，你张嘴，你这个蜘蛛侠那个的，你刚才上台之前吃几碗大米饭？
1: 你提这事儿干嘛？
0: 说，
1: 四碗。
0: 这四碗都是袁爷爷的。
1: 你别嚷啊！你这个真是，
0: 就你这孩子，你真是，你受毒害之身，对不对？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好的好多无名的超级英雄，你记得住吗？
1: 不是还有啊？
0: 怎么没有啊？
1: 还有谁呀？
0: 2008年汶川啊，空降兵十五勇士从5000米的高空从天而降，为我们打开了生的希望。人家是不是超级英雄啊？
1: 是。
0: 四川凉山大火，火光冲天啊！消防战士年龄最小的才19岁呀，啊，啊，人家是不是超级英雄啊？
1: 是。
0: 你19岁干嘛的你？我，你都没记奶呢。
1: 我是傻小子呀，我
0: 疫情到来，多少白衣天使为了我们的健康献出宝贵的生命，是不是超级英雄？
1: 是。

0: 洪水到来，无数的武警战士、官兵、指战员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般的长城，算不算超级英雄？
1: 他们太算了。
0: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啊，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他们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超级英雄。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3: 隆重介绍一下，
4: 介绍谁呀？
3: 北京德云社啊，著名相声演员。
4: 哪位？
3: 李菁。
4: 哎，我可不敢当。
3: 客气了啊，好演员呐。
4: 您客气，
3: 很多朋友都认识你。
4: 认识我的有一些。
3: 很多人是在网上听到李菁的名字。哎，相声快板都好。
4: 都学过点吧。
3: 快板唱的也好，
4: 主要是学的那个。
3: 被称为北京丐帮的少帮主。
4: 咱别提这称号了。
3: 好。这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
4: 多少都得有点毛病啊。
3: 李老师也是如此。
4: 我有什么毛病？您给说说。
3: 慢性子。
4: 哎，性子慢一点。
3: 这一后台就他性子最慢。
4: 是啊，
3: 开车出去也是。嗯，我都嘱咐你，快点开啊！你慢点开。嗯，慢点都是劝别人啊，唯独劝他得快点。
4: 干嘛还这么劝呢？
3: 他开得太慢。哦，三迈。
4: 三迈起步都得五迈啊！
3: 你这个拿脚垫着一边走一边开，
4: 那不受罪吗？
3: 开三迈也高兴啊！哼，我的妈呀！嗯，风驰电掣呀！
4: 我是这么说话吗？啊，
3: 太刺激了！
4: 这还刺激呢？
3: 打天桥开了前门三天。
4: 那怎么开的呀？这
3: 没有油了，
4: 嗨，找地儿加油去好不好？
3: 就这么一个人，别看脾气慢，人很好。哎，啊，有的时候后台爱帮主儿，这交朋友是门学问。
4: 当然了，
3: 人活在世，这个朋友很主要，
4: 离不开朋友，
3: 多个朋友多条道，哎，多个冤家多堵墙，
4: 有这么句话，
3: 一点都不假，
4: 没错。
3: 但是有几种人，您可记住了，不能交。
4: 都什么人不能交啊？
3: 有这么一种人啊，打车坐到后头的，不能交。
4: 这您详细给讲。讲一讲，
3: 车来了，都上车，有人坐前面，有人坐后边。
4: 对，
3: 坐后边这个别交。
4: 怎么呢？
3: 他玩命往后边坐的目的，不花车钱。哦，哗，车到了地儿，你看10块钱，人都是前面掏钱，
4: 对，抢着结账
3: 就结了。后边有时也，哎呦，这得了得了得了，司机也嫌麻烦，
4: 是，
3: 这不一样吗？拿着10块钱吧，抢花钱。有的人琢磨这都琢磨透了啊。当然了。3-5回他也抢着坐前边，
4: 是，
3: 车一到掏出一张来，50块钱美金啊，
4: 啊，整票，
3: 这个找不开啊。
4: 对呀，
3: 后边拿出10块钱来，
4: 零钱，
3: 你看看，你看，又用你的，我这又没用上。啊，都琢磨好了，
4: 哎，这心里琢磨透了。
3: 可也不是每次都零，
4: 哦，是，也有露馅的时候。
3: 车到地儿掏出50块钱美金来，这个呀，这找不开，后边的啊，后边掏出100的美金，
4: 后头那位也没有零钱啊，
3: 俩鸡贼碰在一块儿了，这是，
4: 那还是花这50的合适。
3: 所以您记住了啊，打车玩命抢坐后边的，哎，别交
4: 这种朋友，不能交。
3: 上洗浴中心啊，进门脱的比谁都快，穿的比谁都慢。别交
4: 这种人怎么不能交啊？
3: 你想啊，进洗浴中心了，没有进去先花钱的，
4: 是
3: 啊，咱有这个、一大帮朋友洗个澡去吧，啊，气着咔嚓一脱，他这什么又刮痧呀、脚头啊、按摩呀，
4: 全套，
3: 全套的捏个脚，什么都有啊，连小吃再果盘，连茶水都要一溜够，
4: 高消费。
3: 赶等走的时候，人家都穿好了，他这慢。磨磨蹭蹭，一只袜子穿7回，哇，穿完，哎呀，这是右脚的，
4: 这袜子还分左右脚啊，
3: 琢磨透了吗？哎，人这穿好了一身白毛汗，我说你快点行吗？啊，
4: 就是那屋里热呀。
3: 好家伙，你这怎么这么慢？嗯，我们先出去了。
4: 是，出去等着。
3: 出去，走到银台那儿，拿手牌结账。
4: 哎，先把账结了。
3: 都是先出去的结账。
4: 对，
3: 没有后出去的结账。
4: 没有等着后头这位。
3: 前面几位冲来了啊！结账，不。后边那位结，后边哪位结？
4: 是啊，
3: 后边没穿衣裳那位结，回来吧。后边100多没穿衣裳的，
4: 池子里边都没穿衣裳。
3: 所以说您记住了啊，洗澡穿衣裳慢不能交。
4: 还有什么朋友不能交呢？
3: 还有吃饭快结账了上厕所这个啊，不能交。
4: 这怎么回事？您再给说说。
3: 哥几个吃饭去了，吃饱喝足了啊，汤也喝完了，牙也剔完了，没事了。一看这边快过来结账了啊，他站起来奔洗手间了，
4: 是
3: 跟那儿等着啊、
4: 看着。
3: 你瞧这儿结完了，他回来了。哎，你们怎么又结了？
4: 多假呀，这个。
3: 废话呀，你跟那儿不都结完了吗？
4: 他那是接手啊，
3: 但这个也就是一个人适用啊。哥四个吃饭啊，吃完了都站起来了，都出去了。
4: 是，
3: 一会儿厕所伙计进来了，蹲着这四位哪位结账？
4: 都蹲一个屋子啊，
3: 知道吗？所以生活中这个人不是我编的啊，真事儿。
4: 哪有这人？
3: 真有这个人。
4: 是啊，
3: 我们也说过他，说你这样，你交不了朋友，你好不了。
4: 他怎么回答呢？
3: 他冲我瞪眼啊，管着吗？我。
1: 哎呀，很高兴来到这儿啊。这个最近咱们得到了一个演出任务，咱们不能主打传统艺术了，
5: 是
1: 咱们得来点新潮的东西了、所以说这会儿就显示四位了，有什么多才多艺的能力全部都要展示出来，谁好我带谁上这个节目。哦，
6: 没问题。
1: 行吗？
6: 哥
1: 怎么了？
5: 来，进一步说话。
1: 不是，什么事？
5: 哥，我跟你说啊，你跟你说
1: 相声他不行啊，
5: 这他搂住他不乐。
1: 你看这个啊，这怎么了？
5: 你看这，你看我们这体型啊，实不行咱能来胸口碎大石。
1: 说相声传统艺术，这跟大狗熊似的，这个
5: 那也行啊，熊大熊大，光头强就难啃树了。
1: 哎，这挺像的。
5: 咱主要是这，
1: 又
5: 过
1: 来，又
5: 你来，
1: 不是怎么了？
6: 不是你怎么的，哥的呀？咱有什么说什么啊？咱去录像对不对？
1: 啊，对呀、录节目。
6: 咱不能走着去吧？
1: 啊，那可不，这道挺远的。
6: 你对不对啊？
1: 什么？
6: 咱是不是得有个交通工具？
1: 你看这事儿闹，你看我还有权了，你就
6: 对不对？哎呀，你交通工具，
1: 这是什么？滴滴滴，滴滴滴。哎呀！我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啊！怎么了？
6: 不是，哥，你过来
1: ！不是你们四个遛驴呢，是怎么的？来回折腾我，你们过来吧！
6: 不是，
1: 有事这儿说来。
7: 不是他旁边保持神秘感，
1: 保持什么神秘？我都看明白，
7: 为了一录像都快打起来了。你们呀、不能这样，该传统艺术还得传统艺术，有新潮的东西可以加。胸口碎大石来大狗熊，这叫什么玩意儿？
1: 行了，
7: 歇会儿。
6: 这没错，
1: 吓着我。
7: 还有你们，这叫什么？这叫贿赂，知道吗？
1: 你别大汽车，废话，大汽车
7: 什么大汽车？
1: 我要真开着你这大汽车走，我那电动车怎么办？我
7: 来呀、
1: 有你什么事儿？
7: 还是看个人能力，谁强我带谁去录，好不好？
6: 哥，这事儿知道吗？当仁不让。
7: 你行，
6: 这兄弟我先来呀、我们哥俩多少年了，对不对？
7: 对呀、
1: 你们有什么能耐展示展示？
6: 能耐多了
1: 是吗？
6: 对不对？跟你来点你没见过的。
1: 哦，什么我没见过？
6: 别看我们都是传统的相声演员，知道吗？但是我们并不传统。与时俱进。
1: 对了，
6: 对不对？来点你们都没见过的。
1: 什么没见过？
6: 包子、抄家伙。
1: 抄家伙。
5: 我也不知道。
1: 抄家伙。
6: 来点你们没见过的。
1: 哟，咱瞧瞧新鲜，有什么没见过的？
7: 没有，我没见过的。
1: 来看一看啊！
8: 有我在，谁都别怕。
1: 对，
6: 大宝彪子，我跟你说啊，就是，
1: 您等会儿，逗，就拿一吉的，好多传统演员都演。我说相声弹吉的不新鲜，
6: 不新鲜。你见过我们演什么吗？
1: 你们演什么呀？
6: 咱是弹吉，但跟他们那帮相声演员都不一样，
1: 有区别。
6: 对呀，咱要来就来点那个与时俱进的，
1: 或
6: 当下流行元素都有的，
1: 流行元素都有。
6: 哎，知道你知道有这么一种东西吗？就是叫即兴说唱。
1: 哦，即兴，我听说过。
6: 即兴说叫什么？那叫什么？什么？辅瑞什么 style 啊？叫
1: Freestyle。
7: 你看人家都知道 freestyle
6: 啊，对对，freestyle，freestyle，给我表演一段，
7: 你们也得瞧瞧人家这节目啊！哎，咱们欢迎欢迎，来来来来。

0: 有点感觉。哇，有节奏哎，还挺欢快性的啊。
1: 行啊。

0: 一走就是几万里。嘿，
1: 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对呀、
0: 啊，多好啊！
1: 小孩儿这铺垫那么多，易经那么高超啊，最后唱一这个，
2: 多新潮啊！
1: 嘿，主要就看你这嘿了，
0: 多好这个，
1: 没有别的，这什么呀？这是，
0: 不是您也是这么多年老演员，这你都不明白吗？
1: 明白什么呀？
0: 暖暖场子呀！
1: 我们现在够热的了，
0: 哎，热一热场子，
1: 热场
0: 子，你知道吗？
1: 你不要热场，直接拿绝活出来，
0: 绝活咬绝活，
1: 来绝活，
0: 来，咱来正经的啊！这个当不逗了啊！
1: 哦，
0: 我问你问题吧，
1: 什么问题？
0: 说相声有这么一段叫莽撞人，
1: 我知道，传统作品八扇屏里边的一段贯口节目人物叙述的，对不对？
0: 就这个
1: 说的是三国演义里边单骑救主，
0: 哎，
1: 对不对？赵云长坂坡，最后张飞给救回来了，没错吧？
0: 没错
1: 啊，没错，就是他了，
0: 就这段知道吗？
1: 都会啊，
0: 您平时看的都是往外说出来，
1: 这是语言的艺术，都贯口嘛。
0: 对，我们哥俩与时俱进改掉了，
1: 这怎么改？
0: 不说
1: 啊，
0: 我们哥俩唱出来，
1: 哎、
0: 来来，
2: 好好了吧？
0: 提前动、
1: 哎啊。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不许再来那个了啊！
0: 暖场暖
1: 过，因为他这弦儿一响，我就以为你要提儿朝夕了，我以为。
2: 不会不会，
0: 再来就有了，来，
1: 对对对对对，
3: 就没什么新鲜的，
1: 没见出来。
0: 听着听着，你知道吗？

0: 但是我很有男人味。我骑着万里烟云走，帮助赵云解重围，
1: 还行吗？
0: 就为叫我来巡山，大洋飘进看一看。

0: 理了，哥仨心里乐半天。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行，可以了，把您这兴奋劲压一压吧，是艺术。您这什么艺术？您等会儿吧，头里听着挺欢快。刚才是不是有一句我听的不太对？有一句，
1: 对呀，
3: 怎么了？
2: 他这个，
1: 抓个阿斗当晚餐，
2: 这不是刘备的孩子吗？
1: 对呀，你问过人刘备什么感受吗？正失败了，知道吗，宝贝儿？啊，
0: 你甭说那个，
1: 是什么？
0: 你看不起我，你来一段我们看看，对不对？
1: 我告诉我来一个，你们就不会。
2: 等会儿，你们这结束了，
0: 行
2: 了，就这才艺啊？
0: 这怎么了？
2: 我再看看新鲜的，好不好？你再来一个，我看看。
1: 我说你抄家伙，我也抄家伙，知道吗？
0: 你抄家伙，帮我抄家伙。
1: 看见没有？
2: 嗨，就一麦克风，这有什么？
1: 有这麦克风就不一样了。
2: 怎么不一样？
1: 知道吗？咱们刚才啊，他刚才是唱歌，对不对？
2: 啊，
1: 唱对于咱们相声演员属于什么呢？
2: 啊，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的学。
2: 哦，算模仿。
1: 哎，这叫学唱。
2: 哇，
1: 像我来说吧，
2: 你怎么着？
1: 擅长这个学呀？
2: 啊，就会模仿。
1: 哎，说到学之后啊。咱不得不提一位老前辈了。
2: 哪位老前辈？
1: 你吓着我了，你知道吗？
2: 这碎大石怎么又来了？
1: 哎，你给我往边上，
0: 不是你等会儿
1: 我跟你说啊，这样，熊大，
4: 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了，去看看光头强砍树的事儿，去，快点走。
2: 哎，等会儿，你说相声之前是驯兽出身的吧？你怎么这么听话，说走就走了？
0: 动物园，动物园。不是，彪，你等会儿是带一宠物来的吧？这是。
2: 你甭管人家节目好不好，咱先看好不好？来，
1: 说到这个前边
2: 啊，
1: 就得说到这一位前辈。
2: 哪位前辈？
1: 90年代
2: 啊，
1: 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一位相声演员。
2: 这位是
1: 洛桑。
2: 哦，那会儿是家喻户晓，真是。
1: 大伙都知道吧？
2: 啊，
1: 是不是？洛桑学有两宝，
2: 哪两宝？
1: 爵士鼓和小号。
2: 哦，就是他那模仿的非常出神入化的那个。
1: 对了，
2: 知道知道。
1: 哎，洛桑一学啊，学起来特别好，是这样的啊。我这一来，洛桑又活过来了。
2: 你先来一。

0: 来啊啊，听好了，洛桑来了。
1: 我这模样有点像、啊
0: 哎、洛桑必须得这个啊。
2: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往哪儿敲呢？
1: 我这配合你呢，
2: 这最后一下必须落上。
1: 哦，必须得这样一下，哎、
2: 学的好不好？
1: 哎，你等。各位啊，咱说清楚，好是挺好，像是挺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太老了。
2: 太对了啊，所以说学也要与时俱进。
1: 那怎么学？
2: 得这么来，
1: 来一个，
2: 学不好了啊。
3: 对这，
1: 哦，这节目还连着的呢。哇，
2: 来，我们看看。
1: 哦，大狗熊在这儿是吧？
2: 啊，这叫什么？这叫这意思吧？哎呦，有点意思啊！
1: 哎，怎么曲儿？
2: 这是什么？
1: 大城小爱吗？
2: 这王力宏的
1: 啊，对，王力宏的歌这是。
0: 我的天，这模像王力宏吗？这模样你看看，
1: 这模真不像王力宏，
2: 对不对啊？
3: 周华健。我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忘？
1: 刘德华，
0: 刘德华吧，这是有点意思啊。
3: 周杰伦。为我关怀，为我解
1: 忧，哎呦，为我面面前的愁。这是阿杜。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阿杜。独自燃烧。
3: 刘欢。
4: 真的说声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
3: 刘欢，
5: 你哭着说情缘已尽，是难再续呀、啊，难再续。
4: 未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傲天。
3: 易中天，
4: 眼底都是你，脑壳里都是你，我们不禁就要发问，为什么呢？哇，
1: 你呀，
0: 有点
3: 疼了。烤鸭，
1: 这什么烤鸭？
3: 星星，
1: 星星，
0: 星星来，星星来吧，星星回来吧，来来，这星星来来，回来回
3: 来，企鹅，
1: 别了，别来了，别来了，
3: 行，大象，
1: 什么大象？行行，马呢？过来吧。
0: 哦、来来来，老吴，
1: 干嘛？
0: 什么玩意儿？
1: 是的，后边这确实不
0: 乱七八糟的。你要说这节目，这还得是我们来
1: 啊，对对，是你们那个也还有点新意，我觉得倒还可以。
0: 改编传统改编，这符合当下元素。
1: 这样我琢磨琢磨，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0: 您
1: 这传统改编，
2: 来来来，
1: 您这边来。
2: 我跟你说，要说这节目上还得是我们来，
3: 得我们，
2: 必须我们，因为现在咱符合潮流啊。哎，观众现在都90、80、90，还有00后，人喜欢这个，而要潮，一定要潮，就要潮。你看我这背心多潮，你摸摸。
1: 你废话，你这出汗出的，你这多潮？
2: 就潮啊！
1: 我是潮，你们这头里的模仿我倒挺喜欢。啊、就是你后边这动物园的，我觉得差点
2: 还得我们来，
1: 咱们可以再调一调。
0: 不是，我告诉你哥，这不行，你知道吗？
1: 怎么
0: 啊？咱们是什么传统的相声？
1: 我明白，
0: 遵循传统。
1: 看这衣服就看
0: 什么玩意儿？你这叫什么意思？
1: 差点意思，
0: 所以还得是我来。
1: 我再说，你等会儿，你别激动。
2: 来，这事儿必须我们来啊！
0: 不是，
2: 这必须我们来，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求是说学逗唱。
1: 我是，
0: 你怎么着？
1: 我明白，
0: 服气吗？
2: 你不服气吧？
0: 你什么意思？
2: 你怎么着？
0: 你什么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0: 你抬你
2: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等会儿吧。哦，你们俩打完我，你们俩和好了是吗？
0: 你刚才的模样，
2: 你不能赖我们哥。
1: 我不跟你们置气，你们就好好心平气和。咱们是语言的意思，咱又不是散打，你这。你们说他们不行，你们说他们不行，其实你们都不怎么样，主要是人品是一德。干什么？凭什么你们上去得踩着人家？人家上去都踩着你们，通力合作不行吗？互相弥补一下，这不行吗？咱们要弄好，咱五个人一块儿上，这不挺好的吗？吵什么吵？心平气和，好好说。
2: 哎，那您要这么说哥，那我错，我错，
1: 认错得有认错的态度。
2: 我错了，我错了，
0: 错了，
2: 全怪我了。

0: 这样吧，我们通力合作，
1: 让那狗熊歇会儿，让狗熊歇会儿。
0: 吓我！
2: 不是哥，那你说他们要这么说，那我也错了，
1: 你也错了，
2: 我也错，
1: 哎，知道错就好。
2: 我不应该
1: 齐心协力，哎，可以，
2: 我团结一致。
1: 哎，对，这样咱们齐心协力，咱们能做出一个好节目来奉献给大伙儿吗？对不对？
0: 太对了啊！
3: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咱录像的时候啊，把他们那对撇一边，哦，多给我们俩点镜头，
0: 还给俩点。
4: 因为现在全国呀都推广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跟这个北京土话呀它有区别。北京土话是什么呀？太多了啊，我举例子，什么溜溜的了，压根儿啊，坐窝儿，折溜子，照影子，太阳不叫太阳，叫老爷儿啊。北京人说话语音特别甜，爱走儿化韵。前些日子我就在前门外那打听道，我说麻烦你一下，这个小安丽营怎么走啊？哦，您问小安丽营啊，小安丽营啊。哎，说话语音特别甜，北京人说话呢好听，哎，喝酒划拳的时候也好听啊，又甜又亮又脆。这喝酒划拳呢，用这划拳毒酒，脑子是四坐不安，这个习惯呢不好。我说这划拳呢，人主要的是听这风俗，看这个乡音。我一瞧瞧北京人划拳呢，哥俩好啊，保一对呀，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呀，啊，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快喝酒，快喝酒。啊，北京人要到天津呢跟这就不一样了。天津这样，哥俩好啊，保一对呀，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快喝酒。这是天津，要到了山东济南市那儿划拳呢又不一样了。山东人呢，山东大汉，洪武正运，说话走脑后音，特别的洪亮。我一瞧瞧啊，日子怎么这么好呢？四季大发财呀，五行魁首，八匹大马呢，八匹大马呢啊！这是济南市，距离这个济南不远，那地方叫章丘，那个地方人划拳有意思。哥俩呀，啊，划拳之前先叫阵啊。我说二哥，这什么话？二哥，我说二哥，这招呼招呼，划拳不叫划拳，叫招呼招呼。那位还不含糊，我还在乎你吗？有什么酒肴肴啊？这什么话？有什么酒肴菜肴？就酒菜。这炒几个大鸡贼呀，啊，炒点肉丝丝呀。这是什么话？炒肉丝儿，炒鸡子儿，这叫划拳了。独占一不叫独占一，叫一个老妖，声音呢特别的大。你要走那会儿瞅冷了，他这一嗓子吓你哆嗦。来了，这个老妖呢，人家的鸡呀，把家人的火火把他家的火星一火吧。
5: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用听觉叫快乐。
6: 什么？你说什么？
7: 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8: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7: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9: 一二三，
7: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10: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1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的真好看，特有气质。
1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13: 你好，欢迎乘坐。
1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这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3: 你好，欢迎乘坐。

0: 你好。
1: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

0: 啊，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

0: 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9: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

0: 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 5545.7 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

0: 水库、易泄、腾库、易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3: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8: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阔，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录，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1: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1: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

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啊，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好的，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的，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民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呢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五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五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海风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

0: 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24小时的进行报警，进行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的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全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2: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0: 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册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彻底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上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嗯，
0: 好的，放心你。
2: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2: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10: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

0: 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出使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0: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1: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给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期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0: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 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4: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8: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10: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 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9: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11: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万机吧。
9: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 7.5%， 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 4% 和 3% 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 51.79 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
11: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9: 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11: 比如说传统的垄断比如固定价格、像划分市场，它的行为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证据也比较容易固定。但是呢，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才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9: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阔分析，
10: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多路径的取证，自动化的数据解析运用的是一种靶向化的精准研判，推动研判从经验分析向数据支撑转变，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9: 吴沈阔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10: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9: 监管部门出重拳也给整个行业带来警示作用，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无论是简单直接的二选一，还是隐蔽复杂的技术加生态加行为的复合型垄断，都逃不过反垄断的利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
7: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了集采专题解读会，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重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13: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

0: 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之际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0: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1: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0: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中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中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中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消费者收货后的习惯动作。那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结果呢却可能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4: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可挂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是正品。假货为什么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3: 假货是如何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6: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5: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6: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 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5: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6: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5: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6: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三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5: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6: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5: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6: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5: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7: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5: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7: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5: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8: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 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5: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7: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佳欣。
9: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10: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9: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10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10: 但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9: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10: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9: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10: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一幅工笔牡丹，就看着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11: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10: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9: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1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一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9: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10: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9: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10: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9: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封稿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10: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

0: 十多块钱吧，十二三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三十块钱啊，结果他说那二十块钱吧，我二十块钱也给，我说别说二十块钱，十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1: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0: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1: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两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2: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儿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1: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0: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0: 顾客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0: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0: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都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1: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奇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0: 当时画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砖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0: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0: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3: 嗯，
0: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0: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哎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画画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放下封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儿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0: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